0: 喝白的、啊、
1: 你喝吧，
0: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3: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她近十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起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石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九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 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

0: 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六七十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十几万。我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两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

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

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
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极尽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

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读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大多数人

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四分之一，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

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那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 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愈来愈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0: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0: 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我叫周小丽，在2021年的这个开学季，看着开学典礼上豪言壮志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2: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1: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
0: 唐贵儿，
3: 哎，唐贵儿怎么没在教室啊？张老师，他在宿舍呢。
2: 在宿舍干嘛呢？上早自习不在教室里待着？走，带我去看看。
3: 哎，张老师，这就是唐贵儿的宿舍。
2: 唐贵儿啊，你躲在被窝里干嘛呢？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上课呢？
4: 张老师，我，
2: 你看看你，你看看这蔫了吧唧的样子，快起来，文文，张老师给你带了啥？
5: 张老师，这是肉包子。
2: 赶紧的，起来，吃饱了，好去上课。
5: 张老师，我不是故意逃课的。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逃课的，你昨天午饭前是找同学借的吧？晚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慢点，慢点。哎，来，我这里还有50块钱，你先拿着。以后啊，没钱吃饭就来找我啊，别自己躲着。你就算睡着了，肚子还不是一样饿着呀？
5: 张老师，您的工资都替我交了学费了，这个钱我不能要了。
2: 哎呀，大小伙子的，别磨叽，来，拿着。
5: 哎呀，
2: 哎呀，拿着。
5: 老师，我不能要。
2: 拿着。来，再试试这件棉马甲。你那件单衣太薄了，天渐渐冷了，把这个穿起来。哎呀，你看，还挺合适。这下就暖和了哈。
5: 张老师，这是谁的衣服？
2: 这是我丈夫穿过的旧衣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了啊！来，吃完了包子赶快回教室啊，别再耽误上课了。
5: 哎，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你怎么了？张老师，
1: 张老师，命运就这样一次次地捉弄着您，刚平复一些的内心又迎来重病的噩耗，您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2: 医生跟我说，这个肿瘤是恶性，有5个多月的孩子那么大，我完全无法承受。我觉得命运对我怎么那么残酷呢？丈夫去世那会儿，我就想着跟他一块儿去得了，结果没让我死成， 现在为了这些学生，我有奔头了，可这想活怎么又活不成了？我不服气，越是这样我就越坚定，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得活，必须活下去。
6: 这边，
2: 高校长，您看啊，这是张老师的检查结果。脑这儿，看到了吗？片子上这个地方，就是肿瘤。
7: 这么大呀！
2: 已经长得有5个月的胎儿那么大了。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7: 是啊，
2: 现在肿瘤已经把内脏挤压的移位了，他的肠子和腹后壁都粘到了一起了。试想一下，他现在得有多疼啊！
7: 是是是，怪我，怪我呀！我一直没有关心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就看见他每天都在加班，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放在那帮孩子的身上了。那天中午我就见他脸色不太好，我当时就应该及时了解，及时关心呐！哎，徐医生啊！那咱们赶紧抓紧治疗吧。
2: 放心，放心。
7: 徐
2: 高校长，您放心。
6: 高校长，
7: 哎，李大姐，你怎么来了？
6: 张老师醒过来了吗？
7: 我跟许医生不是正商量着呢吗？这张老师的病情啊，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啊。哎，
6: 许医生，你一定要好好给张老师治病啊！他是个好人啊，他把自己的饭钱都扣下来给孩子们交学费。医生，你看，这些钱是我们组织大家捐给张老师的医药费，您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啊！他是个大好人啊！
2: 大姐，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给张老师治疗的。
7: 就是啊，李大姐，你就放心吧，有许医生的嘛。
6: 谢谢你了，许医生。啊，我这里还有5块钱路费，一起交给您。
7: 李大姐。你这把路费都给捐了，那一会儿20多公里的路你怎么回村啊？
6: 嗨，我走路回去不怕，只要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啊，我多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7: 不是，李大姐。
6: 哎，我走了啊。
7: 哎，李大姐，李大姐。
2: 我没为这个县城做什么大的贡献，倒给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添了不少的麻烦。李大姐家住在很偏远的深山里，她把这最后剩下的5块钱路费都捐给了我。我躺在病床上就想啊，是当地的老百姓把我救活了，我一定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事儿。
8: 您总说是老乡们的善念感动了您，可他们都是被您无私的奉献默默感动着的呀。您为了这份承诺，为了拯救大山里的女娃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建校之路。
2: 我当时就想办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能救一个算一个，总比不救强。通过读书改变这些女娃娃的命运，改变她们家庭的命运，改变她们三代人的命运。
8: 可是在华坪这个贫困县办一所完全免费的高中，当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痴心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吧？
2: 是啊，大家都说这办学校收费都够困难的，还免费。说得好听的说我是理想主义者，说得不好听的都说我张桂梅神经错乱了。为了这事儿啊，我反反复复找了好几次县教育局的局长，

0: 局长。
1: 哎呦，是张老师啊，您又来了。来来来，先坐下。您看这大热天的 啊，先喝杯水嘛。
2: 局长，水啊我就不喝了。我今天过来呀、还是来找你要钱的。只要你帮我把办学校的钱解决了，我马上就回去。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啊，您要见的她可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没有那么容易。
2: 你要是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天天来了啊。政府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了。哎，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嘛，您要干的这件事儿啊，他以前没有先例，不是吗？也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可以说了算的。
2: 我都跑了好多地方了，局长啊，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啊到底怎么解决吧。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啊，咱们先不说学校，您觉得呀，建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实验室，他得花多少钱啊？

0: 2万够了吧？
1: 嘿，2万，常老师，你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后面啊，还要再加2个0呢。
0: 啊，要那么多钱呢？
1: 那可不是要那么多钱嘛。
0: 哎呀，
1: 所以说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您，是客观条件啊，现在不成熟。咱们华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经费有限，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等等再说吧。
0: 这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厂长等不起呀。这
1: 常老师，张老师，您先别走，您听我说，我们都支持您建学校，大家也都一直在想办法。我正想跟您说呢，我们准备拨款啊，支持您在华坪一中设立一个鬼魅班，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局长啊，一个班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多山里女孩上学的困难呀？只有一个班，能来上学的姑娘高兴了，那些不能来的姑娘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哎，您先别着急，张老师，目前的情况啊，咱们也只能这样一步步的来，先有了一个班，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建学校。
0: 不行，这些山里的女娃娃们都得来读书，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接着去募捐，1块2块，总有一天可以筹够钱为这些女娃娃们建一所属于她们自己的免费高中。
1: 好好好，常老师，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呢？我答应您啊，筹钱建学校的事儿啊，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但是您啊也要先答应我，不要再去自己募捐了。您上次去募捐才让人放狗给咬了，可别再去了。您看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0: 局长，这
1: 就像您说的，咱们能帮一个先帮一个嘛。
0: 局长，我谢谢你，可是这钱……
1: 张老师，我知道这点钱啊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最困难的学生把学费给交了，您啊就先回去，钱的事儿啊咱们再想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不是吗？
0: 好吧，局长，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1: 张老师，您先别走啊，你听我说嘛。张老师，
0: 局长啊，等你们想办法呀，不知道等到哪天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去吧，哪怕是1块1块的去凑，也总有凑够的那天。哎，同志，你好。
2: 让一下，让一下。
0: 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你看，我叫张桂梅，是丽江华坪民族中学的一名教师。哦，对了，这里还有我的劳模证，这些都是我的奖状。
2: 您等一下，您要干什么呀？
0: 哦，我想筹钱为山里的女娃办一个学校。
2: 办学校？
0: 啊？
2: 办什么学校？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高级了吗？
0: 啊，不是，同志，我不是骗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同志。
2: 哎，你走开，快走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0: 哎呀，我不怕你报警，你看这些奖状都是真的。
2: 你别烦了，让开！
0: 哎呀，
3: 不要命了？没看见车呀？老婆，你没事吧？
4: 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3: 好好，
0: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的车。
4: 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3: 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我这车头太高没看见你。而且你看，
4: 大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3: 流血了？
0: 啊，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
4: 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3: 是啊，
4: 不用去医院了。
0: 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4: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0: 我人没事儿，只是 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4: 啊？
1: 这？
4: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3: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1: 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
3: 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0: 啊，不，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啊，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3: 行了，别编瞎话了。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了，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0: 哎，行，不是的，
3: 算我倒霉行了吧？
0: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4: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1: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
3: 大姐，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
0: 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寄。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563。哎，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再加。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谁呀？哪位？
1: 张老师吧？
0: 哦，高校长啊。
1: 哎，是我是我，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0: 哦，高校长，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1: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0: 喂喂，听得见吗？
1: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0: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1: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0: 啊？真的？
1: 啊！
0: 参加党代会？哎呀！太好了！
1: 那可不好事儿。
0: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1: 好嘞好嘞，您快点啊，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3: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

0: 年的9月1日，感谢大家来参加第一届华坪女子高中的开学典礼。华坪女高能够建成，要感谢党，感谢政府，还要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希望姑娘们都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1: 感谢苍老师啊，感谢呀，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2: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3: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朱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佳彤、王艺璇、谢恒生、陈浩、李玉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2009年，华坪女高刚建校半年，女高初创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看这所奇特的免费女高是否真的能办下去。条件艰苦，老师们一个个走了，学生也被家长一个个带回了家。张老师，您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创立起来的学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定特别痛心吧？
2: 是啊，我着急呀，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走了的学生不也得一个一个喊回来吗？干就完了。
3: 超老师、陈老师，你们可扶好了呀，这一会儿啊，路上颠得很呢。
2: 哎呀，不怕，这路啊我比你还熟呢，尽管开吧，李师傅。
4: 就是啊，李师傅。哎，张老师这个月已经是第八次。

0: 次去做家访了。
1: 这超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一会儿到了山脚下，你们可怎么上去？
2: 能怎么上去？我靠这一双脚走上去。
0: 对，我们啊，一步一步走上去。
1: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超老师，娃娃们有你们这样的老师，那就有福了呀。
2: 得了，您别夸了，赶紧走吧。
1: 好嘞。
3: 等一下，张老师。
4: 张老师，
2: 哎呦，怎么了？慌成这样？慢慢说。
4: 张老师，这是我的辞职信。
2: 吴江，连你也要辞职了？
4: 吴老师，前天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再等两个月啊，你等新的老师来了，你再提辞职的事儿啊。
2: 吴江，你的情况我知道，真的不能再坚持坚持了。
4: 张老师，我知道现在学校很困难，大家一个个都走了，确实很需要老师。可是我们现在白天要教课，放了学要辅导学生自习，平时要打扫卫生，晚上还要给学生当保安，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2: 我知道现在我们女高条件确实很艰苦，如果你们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也不拦着。
4: 哎，不是，你吴老师你不能走啊。
0: 哎呀，张老师啊，这已经走了八个人了，现在连体育老师也要走，我们女高这样还能坚持多久啊？哎，吴老师，你就再考虑考虑，先留下来吧。
2: 不用考虑，要走的咱们不拦着。现在学校刚成立，情况不太好，但大家付出的太多了，实在要走的就让人家走吧。
4: 张老师，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不能勉强你留下，去吧。
4: 张老师，你永远是我最尊敬的人。
0: 哎，吴老师，吴老师。
5: 张老师啊，您也知道我们这儿招生本来就没有分数限制，所以学生基础都很弱呀，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经验也不足，再这么走下去老师都不够了，怎么开展教学呀？
2: 别慌，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出发吧。李师傅，走。
6: 好嘞。

0: 张老师，咱们建校的时候有17个人，这才半年，哎，加上吴老师，这已经走了9个了，学生也开始，哎呀，外面都说
1: 什么？
0: 说咱们华平女高办不下去了。胡说，
1: 怎么办不下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学校我就要办下去。
0: 咱们先到林娟家，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什么要退学，把他带回来，咱们教师一起开个会，没啥不能解决的。你说是吧，李师傅？嘿嘿，
2: 张老师，起这一趟又一趟，大老远的去家访，能起作用吗？那孩子都退学了，还能再跟您回学校吗？
1: 怎么不起作用？我告诉你，李师傅，今天我去林娟家。
0: 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你信不信？
2: 我信，我信。
0: 是啊，李师傅啊，别的不敢说，咱张老师做家访可是一去一个准啊。别看刚到学生家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最后啊，哎，没有哪个家长不被张老师弄哭的。
1: 哪是我给弄哭的嘛？不过话说回来呀，山里面每一家的日子都苦啊。哎呀，
2: 林娟他们家。
1: 三个都是女娃，张老师，你又管得了几个吗？再有多少个，我都要管。先把林娟送去念大学，她那两个小妹妹，我也一个一个的把她们都弄出来，将来呀，都培养成大学生。
2: 张老师，我们这一片呢，就属您能耐大，要说别人，我都不服气，就佩服您。
1: 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没啥大的能耐。 但我啥都不怕，我身后有党，有政府呢。这些女娃娃一个个走出深山，改变了命运，她们的整个家族就有希望了。咱们这个穷山沟啊，脱贫也就有希望了。
2: 张老师，您别说，虽然我没啥文化，但是每次听了您的话呀，我这心里就特别有劲儿。<笑>您坐稳了。 我加快速度，让你早点赶到林娟家。
1: 好嘞。
2: 张老师，这拖拉机上不去，剩下的路只能您自己走。您可千万当心呢！我听我姑娘说，您上个月骑摩托车去家访，摔断了肋骨，这肯定还没好吧？
1: 没事的，李师傅，你去吧，陈伟还在呢。
2: 可以扶我，谢谢你啊，张老师，您别客气，您也是我们家恩人呢。你们到时候下山来给我打电话，我又把您啊和陈老师好好的送回学校去。
1: 是把我们和林娟一起送回去？
2: 对，带上林娟啊一起回去。
0: 好了，李师傅，你快回去吧。
2: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行，没事儿。
2: 哎，放心吧，李师傅。

0: 张老师啊，下雨了。
1: 下雨能咋整啊？继续走呗。
0: 哎，哎呦，
1: 哎，慢点，慢点，
0: 这路太滑了。张老师，要不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
1: 你咋不说等路修好了再走呢？啊，这一路啊全是土路，雨停了也尽是泥，赶路要紧。翻过这座山呢还要过条河呢，再耽误啊咱们天黑都到不了。
0: 张老师啊，我发现您这个人还真乐观。
1: 那能咋整啊，越困难就得越乐观。风烟滚滚长夜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今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多和声，人民战士去呼、不行了、
0: 来，张老师，来，我拉着您。
1: 嗯，你自己当心啊，这河水挺急的。
0: 是啊。
1: 啊，哎哎，千万扶好了、来，来，这根树枝，你抓住。
2: 抓住！把树枝抓紧了！使劲！
0: 您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别怕，多大点事儿啊，正好给我洗洗身上这些泥。
0: 张老师，你可把我吓坏了，您这是要让河水冲走了，那我
1: 邻居咱们都还没见着呢，我怎么能让河水给冲走呀？快走吧！哎呦，
0: 哎，哎呦，张老师，您这是伤哪儿了？
1: 哎呦，没事儿。哎呦，刚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不碍事儿。我休息一下，缓缓就能走。
0: 哎，不行，我帮您看看。哎呦，您这肯定又是伤到肋骨了。您等我，我去叫人。您先休息会儿。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陈伟，陈伟，
3: 张老师，我很快就回来。
0: 有人吗？有人吗？呀，林娟，
4: 陈老师。
0: 林娟啊，你家还有人吗？张老师要来你家做家访。在河那边摔伤了、动不了了。
4: 张老师，他怎么样了？
5: 娟儿，什么事儿啊？
4: 爹，我们张老师受伤了，爹，救救张老师！
6: 姐姐！
5: 哎呀，这个张老师怎么又来了？不是，这个书咱不读了呀，他来多少次那也没有用的。
0: 哎呀，林大哥，你先别说这些了，你先跟我去救人啊！
5: 行，娟儿。赶紧把咱们家马牵出来。
4: 好，
5: 赶紧的。
4: 张老师，
1: 林娟，
4: 张老师，您怎么样？伤得重吗？
1: 我没事儿。哎，你怎么样啊？回家这两天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4: 张老师，我对不起您。
0: 张老师，张老师，您怎么样了？能动吗？
1: 不怕，又不是多大点事儿。
5: 张老师，我先扶您上马，您当心着啊。
1: 上马去哪儿啊？
5: 你这个，
1: 咱不着急，先把林娟的事儿啊给说明白了。
5: 张老师，我是怕您把骨头摔断了，您得先上马。
4: 是张老师，
5: 你驮您去看医生去啊。
0: 张老师啊，咱们先去看伤吧，您的肋骨还没好呢。
1: 今天不把林娟的问题解决了，我是不会走的。娇娇他爹，孩子好好上着学，干嘛突然要退学呢？
5: 张老师，我们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小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政府补助的，孩子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呐。
5: 张老师，这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家小娟她是要嫁人的，你不要管了。
1: 嫁什么人呢？哎呀，才多大的孩子。
0: 哎呀，林大哥，你就先答应张老师好，让他去看医生吧。
5: 这事儿没啥说的，我已经定了。嗯，你不就没什么。
1: 小娟他爹呀，你怎么还是不开窍呢？你看着小娟的眼睛跟他说，不让他读书了。你看着，你跟他说，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这样对得起孩子他妈吗？
5: 这
1: 小娟他妈死的时候有多委屈，有多痛苦，你忘了？那可是一口一口喝的农药呀！你眼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一点一点断了气，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不憋屈吗？你自己的媳妇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说。你说说，你媳妇儿死的冤还是不冤呢？
5: 太冤了！
1: 冤死的孩子他妈，你怎么还不醒悟啊你？曾经多好的一个家呀，就让愚昧给毁了。
0: 是啊，林大哥，小娟他妈这事儿，不就是因为愚昧嘛，被别人拽了下衣服，就回家喝农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0: 啊，就这么丢了。
1: 小娟要是再不读书啊，不走出大山，你们家世世代代还得落后受穷，还得受欺负。只有她改变，你们整个的家，你们整个家的命运才能改变。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
2: 张老师？
0: 林大哥，你看看村里现在的情况，没钱的人家贷款都要送儿子去读书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读书好啊，读书有用啊，那儿子读书了，姑娘就不该读书吗？
3: 你
4: 不是，我们家命苦啊，生了三个姑娘，
1: 说的什么混话呀？
4: 哎呀，
2: 张老师，你没事吧？
1: 姑娘怎么了？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不是你姑娘前前后后照顾你，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那不是林娟把生活费省下来给你买的毛衣吗？姑娘咋的了？姑娘知道疼人儿，知道孝顺父母，照顾弟妹，姑娘更应该接受教育。只有姑娘改变了，一个家庭才能真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的媳妇儿，想想你这三个闺女，要是再不读书，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他们以后当妈的样子了。
3: 我，
1: 你们家再过几辈子，也还是这个穷样。
0: 林大哥，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啊，没有其他出路呀，你只有让孩子继续读书啊，考上大学出去找工作，才有希望嘛。
5: 爹，我们也想上学。
1: 你们家这三个丫头我都管了，林娟儿，跟我回女高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这两个小姑娘，明天我就让县幼儿园来接你们，让他们一块儿去，学费生活费啊我出了，让他们读完幼儿园读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我一直供他们大学毕业。
2: 张老师，
1: 林娟儿，你告诉张老师，还想不想读书了？
2: 我想，张老师，我想读书。
1: 当爹的，你听见没？
3: 我，
1: 哎呀，好了，这些钱都湿了。
3: 不是，张老师，你干什么呀？
1: 这些钱你拿着。
3: 不要。
1: 哎呀，拿着。要过冬了，给家里添置点保暖的被褥。
3: 不行，张老师，这不行。
1: 张老师，拿着。
0: 张老师，这是您的医药费呀、啊。
1: 你不表示点儿？
0: 我，哎，我这里就剩500了。林大哥，
3: 好，
0: 您拿着，这也是我这个班主任的一点心意。
3: 不是，
0: 哎，您拿着，
3: 张老师。谢你们，
1: 你看你，哎呀，
3: 您的医药费我不能要，你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娟儿，我们不能再要老师的钱了。
2: 拿着，老师，我不能要啊。
1: 拿着，林娟儿，我这就要带走了，以后啊，就跟着我好好上学，你可不许再提退学的事儿了啊。
3: 张老师，
1: 怎么？还不答应啊？
3: 不，答应，让他跟着您去好好上学，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0: 苍老师，来，我扶您上马、啊。
3: 对，张老师，您赶快上马吧，咱们先去看您的儿子啊。
0: 对，
1: 我没事儿，我们先回学校，

0: 一次次艰难的家访路，您硬是把学生一个个又带回了学校，坐回了课桌前。可是学生回来了，老师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女高的老师确实不容易呀。我们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刚办完，马上就回来上课了。我们的女老师做了手术，才能穿衣服就赶回来上课。我们的付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2: 张老师，你们回来啦！
3: 马老师好。
2: 哟，林军也来了，太好了。
4: 来，张老师。
2: 呀，张老师，您这是怎么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4: 快扶一下吧，张老师啊，又摔伤了。
2: 来，
5: 林娟儿，你快回教室去吧，去上课去啊。
4: 去吧，林娟儿，这儿有我跟马老师呢。
3: 嗯，那老师，我去上课了。张老师，您的旧伤还没好呢，怎么又伤成这样了呀？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2: 哎，我们回办公室再说吧。
4: 哎，来，张老师，哎，慢点。小心，小心！
2: 来，坐下说。
4: 来，
5: 马杰，你去，把咱们的党员教师都叫到我办公室来。
2: 好嘞，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您就先别忙活了，我先送您去医院。
5: 不着急，医院的事儿之后再说吧。哦，对了，陈伟，你去把画笔和颜料给我拿过来。
4: 啊，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5: 快去吧，别磨磨唧唧的。
4: 哎。
0: 现在女高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校难道就这样停办了吗？这个坎怎么才能迈过去啊？
5: 正在我举目无援的时候，我翻开了一个个教师的档案，忽然我眼前一亮，最后留下的八名老师中竟然有六名共产党员，这就是希望啊。过去在战场上，只要还有一名党员在，阵地就在，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六名党员呢。我瞬间觉得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了，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了。
2: 来，陈伟，
4: 哎，
2: 你带着大家一起，咱们把党旗画在这面墙上。
4: 好，张老师。
2: 大家看看我们这面鲜红的党旗，想想那些革命先烈们是怎样创造下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美好的生活。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哪怕还剩一个党员，这片阵地都不会丢掉，何况我们还有六个党员，同志们呐，我们害怕什么呀？大家再看一看当初入党时我们的誓词吧。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7: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6: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7: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6: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7: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6: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7: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6: 为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这瘦弱的身躯已经被20多种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张桂梅老师还是坚持着每天第一个点亮教学楼的灯，最后一个关上教室的门。为了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能考上大学，无论有课没课，老师们和学生一起早上5点多起床，夜里12点休息。而张老师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学生的作息有严格控制，3分钟之内从教室赶到食堂吃饭不超过10分钟。
2: 他们喊我是魔鬼，有人喊我周扒皮，半夜鸡叫。
3: 吴婷婷，你怎么就打这么一点饭呢？啊，
4: 张老师，我吃不下。
3: 那不行，不吃饭怎么有劲儿学习呀？来，把饭先吃了，别多想。你付出了努力啊，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只是成绩提高啊，不光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需要时间呢。你只要咬牙坚持下来，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啊。
4: 嗯，张老师。
1: 张老师，很多人不理解您。
2: 看着孩子们那么苦，我们也难过。
1: 他们认为您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都靠死记硬背，把学生逼出的成绩。
2: 我们能怎么办？只有拼了吗？
1: 可是我知道，当时基础那么薄弱的我们，连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就要考大学。那只能拼了命的学。
2: 我们的学生可以考到浙大、厦大、川大、武汉大学，我们女高的老师付出的是什么？那都是用命换来的。女高的姑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学习，她们还有家庭的负担、外界的压力。我们作为老师，不光是辅导学习，更重要的是帮助她们树立信心。

0: 师，张老师，张老师，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吴婷婷不见了！
1: 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0: 哎呀，坏了！这孩子心里有事儿，走，赶紧去找找去。哎，
1: 好。
2: 婷婷，婷婷，吴婷啊！婷婷，你在哪儿啊？说话呀！
0: 吴婷婷，吴婷婷，
3: 吴婷婷，
0: 哎，婷婷，今晚是哪位老师值班呀？
4: 张老师，张老师，
2: 哦，陈老师，
4: 今天我值班，
1: 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4: 我一直在门口守着，没人出去啊，
0: 是
4: 啊，应该还在学校里呢。
1: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哎，马杰，你跟我一起到后面花园那几棵大树下面找找。
0: 好，张老师，
4: 走，咱们去那边找找。
2: 好，
4: 走走走走，
2: 我们去那边吧。婷婷，
3: 婷婷，
2: 婷
3: 婷，
5: 张老师，我看见了，那儿，草丛里蹲着呢。
1: 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先回去吧。
5: 张老师，我陪您一起吧。
1: 不用，这孩子啊，心里肯定有很多话憋着呢，我跟他聊聊。你们先回去吧。
5: 那张老师，您把我的衣服披上。
1: 行，衣服给我。你们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5: 那我们都先回去了。
1: 婷婷，
0: 张老师，
1: 婷婷，大晚上不睡觉躲在这儿干嘛呢？
0: 我
1: 傻孩子，来，张老师坐你旁边，和你唠唠。
0: 张老师，这凉。
1: 我没事儿，来，你把这衣服披上，有啥话呀，咱俩说。
0: 张老师，
1: 张老师给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0: 张老师，我跟不上，我不管怎么努力，我的分都提不高。对不起，张老师，这次模拟考我的分数还是没有提高，我对不起陈老师，我对不起您。
1: 哎呀，婷婷，不难过啊，孩子，不难过啊，没事的，张老师知道。没关系的啊，来，这样，张老师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1957年的时候啊，我在东北出生了。那个年代和现在啊，可不一样，物质上是很匮乏的，但是精神上都很富足。我从小呀，就特别喜欢听革命先烈的故事，爱看那些革命故事的小画书。看了就想学认字儿，好容易盼到了可以读书的年纪。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啊，我就自个儿跑回家，翻出户口本去学校报了名，然后回到家呀，就换上了姐姐买回来的红皮鞋、天蓝色的裤子，就往左右邻居家跟前跑。那个高兴呀！
0: 那为什么要换姐姐的皮鞋和裤子出去呢？
1: 高兴呀，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呗，要让周围的街坊四邻都知道我要去上学了。你说婷婷，要是换了你，你高兴不？
0: 我高兴。
1: 是啊，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可把我给激动的呀。就这样啊，我就当了班长，成了少先队员，后面到中学了，我们学校排练歌剧江姐，选我做了主演，我别提多高兴了。江姐在我心里的形象啊，一直都是又美又忠诚又纯粹的。哎，她的唱段和台词我倒背如流。

0: 想飘云天外。
1: 婷婷，你看你唱得多好啊。
2: 我跟你说呀，演出那天啊，附近的学生、老师、农民和工人都来看了，特别是我爸，坐在观众席里啊，一直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个江姐是我姑娘，就是我姑娘。当时啊，我便暗下决心，要以江姐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3: 张老师，您真棒。
2: 婷婷，你也很棒啊。你想想，你刚入学那会儿啊，数学才考了6分，基础多弱呀。今天这样的成绩也是你自己一点点苦出来的。咱们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没法比，咱们要和自己比，不管多难，咬着牙都得挺过来。
3: 陈老师，我就是恨我自己不争气。
2: 婷婷呀，张老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恨不得自己有个3头6臂，可以破除万难，但是路还是得一步一步的走啊。你看江姐也和咱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可是为什么她能有那样顽强的精神，为了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
3: 张老师，我懂了，我会更加努力，不再瞎想了，我必须勇敢起来，坚强起来，困难才能一个个解开。
2: 好样的，姑娘。你怕啥呀，你还有我呢，还有同学老师们呢，不管多大的难题，咱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走，回宿舍睡觉去。
3: 嗯，张老师您慢点。
2: 没事儿，我能起来，你快回去睡觉吧，明天早自习不许迟到哦。
3: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跟上大家，再也不会掉队了。
4: 在华坪女高，每周一全体师生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大字，在大操场上宣誓。
5: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红岩》这本小说，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写入党申请的时候啊，我写了那么一句话：我要做焦裕禄那样的人，我要为自己对党的许诺负责任。
4: 每周六上午，姑娘们全体上思想政治课，讲革命前辈的红色故事。课间操，学生们一起跳南泥湾。当时我考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是张桂梅老师，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深埋下一颗颗红色种子。
5: 所以啊，现在我们的学生选择的职业大多是教师、医生、军人，我们就是要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能够忠于党、忠于人。
4: 张老师帮我们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我们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更加清晰坚定了，更加懂得回报社会，懂得感恩了。
5: 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后继有人了，不管我付出的是什么，我都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一次检查好所有的考试用具啊！啊，你的都带了吗？快快快，大家都检查检查啊！考试证件带齐了没有？看一下。上了考场，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发挥出最佳水平，好不好？
1: 好。
0: 好，大家排队上车。嗯，
2: 走走。哎呀，等等我，等等我。
3: 哎，你慢点，你慢点。哎呦，好紧张。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同学们。
4: 加油加油。我给你站住。
3: 你慢点，你慢点。我在那。
5: 姑娘们，调整好状态，放松，不要紧张。为了今天，咱们已经准备了三年，这三年里的每一天啊，都是大家付出的努力。今天，好好发挥吧，姑娘们。咱们把歌唱起来。我和我的祖国，唱
1: 好。

0: 师，您还记得您病得最重的时候说过，您活不了几年了，在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看着我们都走出大山，看着我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1: 我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每年高考公布成绩的时候，最害怕的也是这个时候，怕你们考不好。女高的姑娘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孩子们付出的和老师们付出的都是难以想象的。
2: 同学们，同学们，放榜查成绩了。陈娇608，徐静605，高小燕612。
3: 本台消息，华平女高今年共15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多达17人，一本上线考生70人，本科上线考生共计150人，仅有9人没有考上本科线，一本上线率44%，本科上线率94.33%，综合上线率100%。
0: 张老师，您一次次的为女高的孩子们创造着奇迹。我们多希望您可以对自己好一些，不要再过度透支您宝贵的生命了。

0: 许医生，张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书记，张老师的病情您也知道，肺纤维化，肺气肿，肺结节，整个肺都不行了。治疗非常困难，再加上小脑萎缩，多种肿瘤，现在的治疗只能是缓解和维持。
2: 书记，书记，
0: 张老师，您醒了。
2: 书记，不要浪费钱给我治病了，把钱呀，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哎
1: 呦，张老师，您都把医药费送去一个个学生家里了，您哪还有钱呢？再说了，您现在这身体状况，
0: 是啊，
1: 您就别想别的了。
0: 张老师，您的手一直那么冰啊，我这用热水袋一直给您这么捂着。哎，可怎么捂，我都捂不热呀。
2: 书记，你别难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说，
2: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给我呀？
0: 这我
2: 是想都要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我才放心。
1: 张老师，您心里永远都只有那些孩子，您什么时候装着点你自己呀？
0: 是啊，张老师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要马上好起来，要回学校。那些孩子呀，可每天都盼着听您的声音呢。
2: 我每天早上起床呀，这浑身上下呀，都像针刺一样的疼。有时候啊，就在想，明天就干脆不起来了，明天我就不干了。但是咬咬牙，坚持一下，也就挺过来了。
0: 您这是坐起来吗？来来来，我扶你，
1: 你慢一点。
0: 好些吗？
2: 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多维持一天，我还是想多看这些孩子一眼。毕竟我们还有考上清华北大的目标没实现呢。
0: 哎，张老师啊，你这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了，
1: 为了这些孩子你也得好好活着。
0: 对呀，
2: 我活到60多够了，生命不在于长度，有点余光我把它用在学校多好呀。哎
0: 呀，慢点慢点，
2: 我能为别人解决点痛苦，不管活到几岁我都值了。
0: 回馈社会。
1: 张老师，您看，这些都是学生们给您寄来的信，他们现在啊都已经过上了不同的精彩人生了。来，我给您念念。这是刘雪，就是那个最瘦最小的女生，您记得吧？
2: 记得记得。
1: 她给您写的信我给您念念
2: 啊。
1: 她写：我最敬爱的张妈妈，见信好，如果没有您，我今天的年纪孩子应该已经3岁了。是您
3: 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2009年我参加中考，分数没过线，如果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块钱，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实在没办法，

0: 我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有一天，我听到同村的一个女同学说起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取任何费用。我顿时感觉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来到学校报到那天，我正在门口犹豫，您老远看到我就上前来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了学校。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在女高学习三年之后，文化基础薄弱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如愿考上了警官学院。如今的我已经毕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张老师，我是刘雪，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现在都有出息了，该是我们回馈学校、回馈社会、回馈您的时候了。
1: 傻孩子，你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是对我、对社会最好的回馈了。
2: 张老师，我是李玉，您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去西藏当兵了。
1: 哎呀，你这孩子，一下跑去西藏那么远呢，海拔那么高，你怎么受得了？
2: 没事儿，张老师，您不是一直跟我们说吗？是党和祖国培养了我们，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上哪儿去。
1: 是啊，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这心里……
3: 张妈妈，我是李静林，我考上医学院了。我进入大学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入党，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一路向前。本科毕业以后啊，我还要考研究生，我都想好了，等毕业以后我要去当一名医生，我要治好您的病，还要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治病救人。张妈妈，
1: 好，好孩子，你们都成才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儿。我看到你们取得好成绩回报祖国，心里啊比什么都满足。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我最后那一口气。
3: 张老师，我是陈一飞，您还记得我吗？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每天看着咱教学楼上那几个大字儿，让梦想飞越大山，我就总是在想，这山外边到底是什么。今天当我终于穿上了这件人民警察的制服，我知道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1: 我常常问自己，大山外的世界如此纷繁，这些女孩出去了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我们华坪女高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
4: 张老师，我今天毅然决然回到人生的起点，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教师，我要踏着您走过的一寸寸土地，做您的接班人。从那个没有人生希望的贫困山里娃，到此刻站在华坪女高的讲台上，我永远牢记着张老师的教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5: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
6: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1:04，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大板块。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5日星期日，大家周末快乐，我是远播。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由我来陪大家度过啊。哎，这一时段呢，我们想为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叫做佛得角到底是个什么角呢？北京时间7月4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经过加时赛，阿根廷3-2战胜了佛得角。佛得角黑马童话止步于32强，小组赛3战保持不败，先后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佛得角已刻进本届世界杯的史册。

佛得角到底是一个什么角呢？为何能在足球场上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呢？那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的国度啊。

因海而生的佛得角位于佛得角呢是位于非洲的西部，国土面积呢是4033平方公里，面积大约相当于两个深圳市的大小啊，由十座主岛与大量无人岩石组成。整个国家呢约有54.6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圣地亚哥岛呢是佛得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首都普拉亚就坐落于此。15世纪中叶以后呢，这里没有稳定的人类定居点。此后呢，航船抵达、殖民统治、人口迁徙，佛得角发展为当时的葡萄牙帝国在西非的贸易重镇。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岛屿上交织，孕育出了兼收并蓄的文化。那么普拉亚呢沿着海岸线向西呢就是普拉亚旧城，是大西洋航海航路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0: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今天呢，我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故事，叫做《歌声里的延安》。抗战时期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里一道独特的景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这些耳目详熟的作品就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1933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的郑绿城，受哥哥们的影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的生活。1937年，他在上海结识音乐家冼星海，他被冼星海的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所打动，当着冼星海的面不由自主地大声唱了起来。星海也被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所感染，建议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当郑绿城到达上海后，星海已经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了这座城市，郑绿城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宣传抗战。当时的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希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义无反顾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络绎不绝，郑绿城就是其中一员。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林，带着烫金字精装本的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抵达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在鲁艺，郑绿城和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很多爱国青年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提起莫耶，1938年春天，出生于富商家庭的莫耶从抗大调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他看着夕阳西下，战友们列队从城里走向田野，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当郑绿城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城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城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墓。在公墓的笔记本里，郑绿城发现了短诗《子夜港兵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墓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城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城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 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募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募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募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城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城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募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城希望公募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城提出的要求，公募都一一照办。在两人

0: 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港兵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九月，曲谱还未创作完成，郑绿城就被调往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城在十月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第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屁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矛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矛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矛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矛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矛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矛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 九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矛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 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鲜艳的颜色渐渐单调。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起，你像一个永远在一起，说什么上天注定一切全都靠自己，好吗？结局到头无法自拔，爱上你，日落西山无法忘怀你，适得其反，爱已过胜被质疑，那些做过的错过的怪自己，君子一言不论结果，永远照顾你。

0: 是一幕，终于放下了赌注，分手都变得糊涂，事情就此打住，就此打住，眉眉眼睁的人为何还当猎物，对不起总是试探你的反应，但还想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

0: 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第四届主席。1998年六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

0: 年九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
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独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6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7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4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三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就职，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奋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地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6届6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

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

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 浪漫的欧洲曲调，
2: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2: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 不一样的音乐。

越来越爱这首歌主题强调的是想爱去爱勇敢爱消费青春大声告白。其实可能很多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默默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而不敢大声地说出爱这个字。一起来听到越来越爱。

中意他源自广东话，其实就是喜欢他。梁咏琪温婉舒适的声音唱起这首轻快情歌，听来别有一番风味。一起来听到中意他。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简约的对唱歌情感非常的饱满，在歌词当中描述恋人之间的甜蜜爱情，用文字记录恋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一起来听到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是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

0: 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功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谁都有自己一个人品尝的秘密，算不算爱我，忽远忽近的距离都不确定。19岁的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又用现场钢琴录音的方式重新演绎，把她当时对生活的想法和青春的秘密都写进歌中。一起来听到邓紫棋《我的秘密》。

井柏然和付辛博组成的波波组合，在成立之初发行的歌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比如这一首《恋爱》。

告白气球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周杰伦在音乐上从未停止探索和创新。这首告白气球的副歌部分很平实，没有过分的甜腻，但就是显得很真实，在平凡中流露出真情味道。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

03分，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1077周末大板块。大家下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5号星期天，大家周末快乐。首先呢给大家送上我们的原故事全民讲。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两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

0: 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麟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麟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 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五女河边。平时温顺的五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 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于浩然。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城是歌声的海洋，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回荡着抗战的歌声。历史将这一特有的文化景观凝固在这样一幅画面上。在延安古城北门外鲁艺校舍的山坡上，一个身穿土布军衣、赤脚草鞋，俨然是一名音乐指挥者的人，他昂首挺胸，挥动着手臂，指挥着一群意气昂扬的青年引吭高歌。夕阳下的背影高大优美，与青年们的朝气活力一起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这幅画面上的人物就是冼星海和他的学生们，他们正在排练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兴业大海的渔船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酷爱音乐的星海在童年时代靠着母亲做用工微薄的收入，开始了对音乐的追寻。20世纪20年代，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贼入侵，民不聊生，冼星海立志要用音乐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冼星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才算堪称为人。贝多芬何尝不是饱吃痛苦屡历厄运的人呢？然而他的不朽就在这里，所以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一个不振的中国，使他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由于不满足国内的学习环境，1930年他告别母亲，怀着用音乐救国的伟大抱负来到巴黎求学。在巴黎他吃尽人间苦难，饥饿无宿，求学无门时刻伴随着他，有好几次他饿昏在巴黎街头，差点被铲尸车拉走。

在巴黎首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不怕做任何下贱的工作，洗盘子的时间比拉琴的时间还要多，在餐馆打工，在理发馆扫地，甚至街头拉琴卖艺糊口。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在他的回忆录写道，他在巴黎的前三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成为伟大音乐家的梦想，从来没有忘记过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和苦难深重的祖国。在极度悲惨的生活困境中，面对日寇入侵东北的悲惨消息，他创作了《风》《游子吟》等作品。巴黎音乐界开始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寒门学子。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祖国，可是他刚踏上一别六年多的国土，就看到了国外殖民者举鞭向着同胞脊梁的猛烈抽打，使他心如刀绞，怒火难平。回到上海，和妈妈的一息息叙谈，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救国的热情。他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从上海到武汉，他忙碌于车站、街头、工厂的工农当中，为他们教唱抗战歌曲。无数的苦难民众被冼星海的歌曲所感染，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当中。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投入到延安火热的生活当中。在冼星海与音乐系师生的推动下，延安兴起了新的群众音乐高潮，各种歌咏团体、音乐小组遍布城乡，延安有了冼星海而显得生机勃勃，他自己的创作也进入了高产高峰时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4部大合唱、2部歌剧、近100首歌曲，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也让冼星海的名字更加响亮。1939年初，诗人汪蔚然因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在病榻上达成了再合作一把的意向。汪蔚然将自己两次渡过黄河，以及在吕梁山区战斗体验，写成了400行的长诗。他把冼星海与演剧3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8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当宋永生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噌地从地上站起，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冼星海回到他居住的土窑洞里，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长时间的不休息，偶尔躺到床上抱头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谱曲。夜深人静，炭火熄灭了，但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比炭火还要炽热。

0: 六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个部分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公礼堂由演剧三队和鲁艺乐队联合首演，获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8集。两天后，当楚立阁将最后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安置到渡槽的龙口处之后，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了，所有的民工尽情地叫喊着打闹着，木的

0: 一曲充满喜庆的秧歌调于一片哄闹声中悠然传来。
1: 各位乡亲听我言，老楚是个好知县，南北二渠灌良田，粮食年年冒顿盐。
0: 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了，一时间钻头、铁锹、木杠、绳索等所有可以拿到手里的物件全都变成了秧歌伞和搬水船的浆子。所有人都不顾连日的劳累和满身的泥巴，尽情地扭动着、摇摆着、哄闹着。平日五大三粗的身段猛然间灵活的就像春风浮动下的嫩柳。
1: 各位乡亲，你在听，老楚是咱的大恩人，他一心只为老百姓，咱浇地不忘修渠人。
0: 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楚立格站在渡槽中央，默默地俯视着这片欢腾的海洋，心里不由地腾起一股惆怅和感动相互掺和的复杂感觉。实话说，对于乡亲们的赞颂，他并不感到意外，也知道这些朴实的颂词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那一渠清水带给他们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就会被接踵而至的苦难冲击殆尽。他就要走了，而在民国庞大的官僚队伍里，究竟能有多少楚立格？即便有，又会不会再次幸运地降到这些朴实憨厚的乡亲们头上？正这么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他哦地应了一声，转身下了渡槽。众人一拥靠了上来，争着将自己手里的家什递给他，他便就近接过一根木杠，也跟着队伍扭了起来。
1: 众位亲朋，你听我讲，万事儿他都靠众乡党，只要官民往一块儿想，太平日子就万年长。
0: 虽然没有锣鼓加时，但所有人都是锣鼓加时。这场土场子秧歌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才散了场。那天桃花川大户李凤阳还专门捐了十只绵羊和十坛自酿高粱酒，整整小半夜，羊肉的清香和烧酒的浓烈在工地旁边的十多个院子里相互掺和着、激荡着，所有人都开怀畅饮着，整个工地都蒸腾着一股胜利的豪迈。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豪迈，因为经过整整六年的接续奋斗，四万多沿北人终于以人均一块银元的巨大开销，成功打通了两条总长140里、汇集十几万亩土地的灌渠。这样的壮举，怎能不叫人心生豪迈呢？在一片猜拳喝令声中，楚立格在建设局局长谭启文的陪同下，挨着在每一孔窑洞转了一圈，并且像往常一样嘻嘻哈哈地和大家开着玩笑，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情绪。由于工程已经全部竣工，第二天好多民工都破天荒地享受了一回自然醒，但也有一些乡亲早早就起来了。老楚也是那种睡不住的人，以往只要他在工地，总是天麻亮就起床，沿着河滩散上几圈步，慢慢的，在他的带动下，散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但那天早上，当早起的乡亲们来到楚立格和谭启文居住的窑里叫他的时候，却发现窑里只有谭启文一个人， 正拿着一张马莲纸面无血色地发呆呢。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哆嗦着嘴唇说，
1: 楚知县被调走了，半夜就走了，我也是刚醒来看到他的信才知道的。
0: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附近院子里的民工们都涌了过来，闹嚷嚷地乱成了一团。谭启文仰了仰头，转身出了窑洞，站在院角的磨盘上，大声将信读了一遍。
1: 诸位兄弟，禀延北父老军舰，革本草莽，受党之托，窃取县尉已逾七载。期间，父老无不抬爱，同僚皆信辅佐。然因德浅能疏，虽尽心尽力，终至夜薄继微，未曾达父老希冀十之一二。遂此番被革，皆合情理。今日窃走，亦不愿因立革一己之折浅而劳诸位动心。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恳请诸位能体察立革之用心，各安其所，各履其职，万不可因此生变。如此，则不负立革善始善终之愿矣。此事劳烦启文帝务必关照。恭祝诸位福功无恙，阖家安康。楚立革敬上。
0: 楚立革是交半夜时分走的，二月的夜里依旧寒气逼人，他着青衣，跨青驴，默默行进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延北七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七年来，他虽不敢自诩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但也的确未敢有丝毫懈怠。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全部出于公心，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对自己罪恶的前半生的救赎。可他绝对敢拍着胸口说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但一想到这些憨厚的乡亲很快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股无奈的感伤便袭占全身，使他不由得阵阵发冷。这绝对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在四处漫溢的滚滚洪流面前，区区一个楚立阁又有何用？于是他又记起了经常在心里琢磨的那场风。这么一想，他便抬头朝天空望了一眼，那玉盘一般的月亮周围正布着一圈悠悠的光晕。日运三更雨，月运五时风，看来这风真的不远了。楚立阁的突然到来让袁继耀深感意外。刚开始，当他看到有人骑着毛驴从东赤梁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山那边转亲戚的过路人呢。直到听到那人远远地叫他，才辨出是楚立阁的声音，便急忙停住桨子迎了过去。
1: 哟，甘达，您老人家咋突然来了？叫人搂了。
0: 楚立阁翻身下驴，笑着说：“
1: 剩，搂剩了。”
0: 袁继耀一时没听明白。
1: 官儿嘛，我现在和你一样了，还不如你呢。你好歹还是个东家，我这纯粹啊，就是……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一步跨到他面前。
1: 官让人搂了，为什么？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嘛，还能让你王老当？你是不是逗我呢？
0: 袁继耀从心里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0: 看，我像逗你吗？
1: 楚立格指着自己的脸说。袁继耀这才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好半天才故作轻松地说：
0: 哎，搂了也好，正好能歇缓几天，反正你当的官也是个受罪官。好，那我呀就不受那号洋罪了。
1: 楚立格哈哈一笑，随即指着鞍子上绑着的一根柳船：
0: 半夜从工地上走的，没地儿买香纸，路上正好碰见一摊柳川栽子，就拔了一根。我想把这个栽到老太爷的坟地边上，以后就不一定能再给老太爷上坟了。这树呀，一年一发芽，就算我来过了。都快晌午了，明天再去。
1: 袁继耀劝说道。楚立格抬头看了看太阳。
0: 那也行，咱今儿黑里再好好的拉谈拉谈。
1: 说完便一纵身跃上地棱，脱了鞋，两把将裤脚挽起，捉起桨子就翻起了地。一招一式还真有几分受苦人的架路呢。想到楚立格一路劳累，袁继耀便提早歇了工，带着他回去了。一进大院，楚立格就提出要去蜀馆看看。正在授课的梁先生听见他叔来了，急忙迎了出来。
0: 兴顺啊，咋样？兴顺不兴顺？顺顺顺。
1: 梁先生笑着说。几位同生见有人进来了，都一起鞠躬问好。楚立格哈哈一笑：
0: 哎呀，还真不一样了啊，看来这四川的猴还真就要山东人耍呢。
1: 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正笑着，楚立格突然将脸一板：
0: 那年是哪个娃娃踢了我一脚？
1: 袁继耀上前一步，指着袁国良说：
0: 就我这个二小子。
1: 袁国良慌忙将目光在楚立格和他打脸上来回移动了几下，用力将脖子一拐，大声说：
0: 我没踢啊。
1: 楚立格故意把脸一黑：
0: 光踢一脚倒没事儿，问题是你说你还要杀我呢，咋办？
1: 袁国良显然有些急了，小脸涨得通红，但并不胆怯，只提高嗓门辩解道：
0: 你纯粹胡说呢，我见都没见过你，我杀你干甚呢？
1: 袁继耀看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担心再斗下去又会生出什么茬子，便在儿子头上摸了一把说：
0: 你干爷逗你呢。
1: 楚立格哈哈一笑，俯下身子问：
0: 你识了多少字了？没数过。
1: 这家伙似乎还在为刚才的玩笑话而生气呢，语气颇有些生硬。
0: 那就写几个字儿给干爷看看。
1: 袁国良将桌上的纸张捋了捋，提笔就写了个燕七岭。
0: 哎呀，都会写燕七岭了，那你会写你名字不？
1: 楚立格继续问道。小家伙很快就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了楚立格一眼：
0: 袁国良，好名字，谁给你取的？
2: 先生取的。
0: 好，好，好，这名字好。
1: 楚立格说着，便准备到袁国温的座位上去了。就在他刚刚直起身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袁国良又看了他一眼，大声说：
2: 啊，我还会写狼字呢。
1: 楚立格一愣，随即俯下身子：
0: 好，那就给咱写个狼字儿。

0: 严国良重新拿过一张纸，慢慢铺展到桌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狼字，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楚立格定定地盯着那个狼字看了半天，随即转身对袁继耀说：
1: 继耀，你这二小子将来绝对了不得。
0: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都是在梁先生窑里过夜的。昏黄的麻油灯下，三人围着炕桌边喝边聊，融洽的就像父子之间聊家常。对于自己被革职，楚立格的确很是淡然，但一聊起风的话题，便又激昂起来。
1: 民国初建，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虽经过两次护法，但收效呀甚微。本质原因是孙先生只顾在上头改革，漠视了百姓的力量。这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上层是树干，省县是树枝树梢子，百姓啊就是树叶子。要想让这棵树动弹，首先要动树叶子呢，叶子带动梢子，梢子带动枝子，光抱个树干子，累死你都摇不动。眼下群魔乱舞，上下一片混乱，百姓呀依然处于水火之中，叫清朝并无多少实质的区别。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尊，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

0: 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

0: 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吃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讯息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钓。

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

0: 应急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 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4: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5: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东用明火和吸烟，
4: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7: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9: 发现燃气线

0: 房为主，生命至上。
1: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2: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3: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4: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3: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4: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0: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5: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6: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7: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

0: 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声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
2: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1集。袁继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在胡三儿的

0: 但因初来乍到，对岭上的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所以这火究竟该怎么烧，他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只好将能人曹玉满叫来，向他讨起了点子。这曹玉满是县里的民政科科长，因为鼻梁扁平，人送外号他鼻老曹。此人一贯擅长出谋划策，总能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点子来，与善于调解纠纷的宋玉科科长高花眼一道被称为沿北县署的两大能人。正如楚立格总结的那样，桌盘定计他比老曹，稀泥抹墙花眼老高。这曹能人果然没有辜负知县的期望，很快就给他拿出了上中两个策略。上策就是请袁继耀出山，让他代替耿德禄当雁栖岭的百户长。作为老沿北，曹玉满很清楚，在雁栖岭，耿德禄其实就是个摇哉哉的，虽然顶着百户长的顶戴，可那儿的百姓就只听袁家的。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袁家，威信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干股市硬碗子的事儿。但他也知道这条路基本上行不通，袁继耀是不可能接这个鹅水罐子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尽快将雁栖岭由百户升格为区，然后从外面抽调一个硬茬子担任区长。因为按照上面的政策，区长由县里选派，而百户长只能从当地推选。这朱清明也是个急性子，很快就派人到沙城协商雁栖岭升格的事儿去了，并且批复一到就立即将耿德禄传到县署，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然后当场宣布了雁栖岭升格的事儿，并任命县原保安团团副李子清为雁栖岭首任区长兼保安队队长，耿万顺则被降成了主持保安队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当然耿德禄也并没有被一撸到底，重新给安排了一个区长协理的差事。李子清当天就跟着耿德禄到雁栖岭上任了。这李子清本是沙城老户，也是朱清明在道里警察署任职时的左膀右臂，此次组建县保安团的时候特意将他从沙城挖了过来，领了团副一职。虽然是副职，但因为团长由朱清明直接兼任，所以他一直都在事实上扮演着团长的角色。从心里讲，他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任命的，倒不是考虑权力实惠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从小就在沙城长大，沙城老户一直有个说法，离城十丈都是乡傍，所以他在沿北县城就已经感到非常压抑了，此番再去全县最偏远的雁栖岭任职实在是太憋屈了。但他又明白老朱显然已经把整顿雁栖岭作为打开全县局面的头一班斧了，在这关键时候调他过去也绝对算是对自己的信任，再据此就有些不够意思了，所以便硬着头皮应了下来。一路上李子清越走越心焦，不停地问耿德禄，
1: 快到了没？
0: 可不知过了多少个快了，却依然照不见雁栖岭的影子。临近龙居谷口的时候，他终于有些崩溃了，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1: 真是亏人了，放下县城不待，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干甚呢？
0: 这刺辣辣的话让耿德禄颇感不快，便瞥了他一眼说，
1: 兄弟这是甚

0: 正话，我雁栖岭虽然偏远，但土地绝不比沿北任何地方差，自古都是出财主的地方。
1: 李子清转身笑了一下，
0: 兄弟只是随便说说，还望老兄不要见怪。
1: 接着又问道，
0: 岭上有没有适合扎弓所的地方？我是说暂时，等手头的事儿理顺了，咱专门修他一院。
1: 耿德禄连想都没想便直接说，
2: 都是些逃荒的外来户，除了我耿家、袁家和马家，全是土窑窝窝，还真不好找。
1: 李子清哦了一声，随即笑了笑，
0: 哦，你家是不能扎了，岭上人如此彪悍，万一再给你砸了咋办？
1: 耿德禄刷的一下将烟头扔了出去，
2: 你是不是诚心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1: 李子清哼哼笑着用马鞭戳了一下他的肩膀，
0: 咱这已经算是熟人了，逗个笑嘛，不过还真不能扎在你家，过几天县里还要派几个人充实咱的保安队，你那里能住得下？
1: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耿德禄竟突然记起了王家祠堂。对嘛，几十年来那一排九孔窑洞除了供着几十副死人牌位就一直空置着，不正好是县城的区公所吗？再说这样一来就自然把袁继耀给扯进来了。这些天他正为这小子在胡三儿和王家寡妇的花花事上给他埋坑而憋屈着，这下好了，你小子哪怕有天大的本事，我就不信还敢跟官家掰手腕。一时间他都有些佩服自己的智慧了，于是便强压住内心的兴奋说，
0: 不过还真有那么个地方。圣地方？
1: 李子清猛地转过头问道。耿德禄便将王家祠堂的来龙去脉详细讲了一遍，最后还不忘酸溜溜地添了一句，
2: 地方倒绝对是个好地方，只不过袁继耀那儿怕是不太好弄。
1: 但李子清似乎并没把这当回事儿，当即一拍大腿，
0: 就定那儿了，咋不好弄？你明天就把那个袁继耀给我叫来，让我见识见识这小子究竟是狼还是虎。
1: 第二天上午，李子清就打发耿万顺将袁继耀叫到耿德禄家，一进门就将雁栖岭的行政区划和人事调整的事儿给他讲了一遍，随即问道，
0: 对面的王家祠堂是不是你管着呢？
1: 袁继耀不知所以地点了点头。
0: 我想暂时借用一段时间做区公所，你看行不行？
1: 李子清单刀直入，袁继耀立即摸到了这事儿的根子，并且已明显从李子清的话语里品出了几分强硬，便知道这事儿绝对不能硬扛，否则就等于直接跳进耿德禄挖好的深坑里了。所以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当场就应了下来。
0: 咋不能？好事儿嘛。只是我爷爷当年修祠堂的时候，把窑里的炕还有灶台都给搂了，我立马就安排人重盘，你就说咋个标准。
1: 耿德禄根本没料到袁继耀会这么痛快，他甚至已经做好了看戏的准备，可没想到灯都没挂上就停了锣鼓，一时间竟有些失落。李子清也很是惊讶，但很快就缓过神来，急忙朝袁继耀点了点头。
0: 那就好，多谢东家支持。常听人说你岭上袁家勇武仁义，果然不虚。
1: 袁继耀急忙摆了摆手，
0: 不敢当，虽然你李大人是官我是民，但咱以后就在一个岭上共事了，只要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我一定全力支持。
1: 当天晌午，袁继耀就回家取了一块红布，将王家所有牌位包起来，请到牛背梁，暂时安置在大院旁边的一孔废弃土窑里，随即带人到王官梁石垛公所去了。晚上，他又陪李子清在耿家吃了饭，席间还就岭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气氛也很是融洽，以至于李子清竟然很快就对他改变了看法。待他离开后，便对耿德禄说：
0: 都说这后生刁钻，我看不像嘛。
1: 耿德禄哼哼冷笑了一声：
0: 这人不长尾巴难认呐，你慢慢呀就知道了。
1: 没几天，王家祠堂就被整修一新，成了雁栖区的区公所了。为了彰显正规，李子清还专门请梁先生在一块核桃木板上提了延北县雁栖公所几个字儿，让会木匠活的黑栓刻好，上面还按大样刻了国民党党徽。当黑栓刻完最后一刀，一口吹开木屑后，袁继耀嘿嘿笑着说：
3: 你看这像不像个小羊驼子？
1: 没几天，县里加派的七名保安队员也开进了雁栖岭。不用说，这批队员显然比之前的那八人要正规多了。正如耿德禄所说，一个样样的衣裳，人手一杆洋枪，成天一耳一。起初耿万顺也站在队列里一耳一呢，但没过几天，那家伙竟然在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昂地站在了队列前面，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有一次，袁继耀又应李子清的召唤，到区公所商谈重新丈量田亩的事儿。当他走到公所前面的打谷场的时候，正碰上耿万顺带着他的队伍在那儿一耳一呢，便指着他腰里的盒子枪问：
0: 你这儿别的剩枪吗？咋这么短？打巧呢？打剩巧呢？这叫盒子枪，掌柜才配呢。
1: 说着便一脸高傲地解开套子，把枪抽出来，眯着眼睛做起了射击动作，嘴里还一连啪啪了几声。袁继耀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了一声，随即指着队员们手里的长枪问：
0: 哦，你手下拿的那枪能打响不？
1: 耿万顺脖子一拐：
0: 枪嘛，咋打不响？
1: 袁继耀又哦了一声：
0: 哦，打响就好，就你们以前扛的那几把坏枪，关键时候还真不如我那把大刀趁手。
1: 说完就哼哼笑着朝公所院子去了。耿万顺这才知道，他并不是对他的枪感兴趣，而是取笑他呢，便朝着他的后脑勺每每弯了一眼，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0: 你给老子等着。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2集。耿万顺果然不是吓唬他，那枪还真能打响呢。当年秋底，整个秋收还没有完全停当的时候，延北县就在雁栖岭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操演。知县朱清明亲自登岭，对北三区保安队的训练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点验。为迎接知县

0: 登岭，李子清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带着耿德禄父子遍走雁栖岭，最终选定了捞饭盆那块平展地作为点雁场。这捞饭盆中间平坦，四面围着一圈缓坡山丘，总体地形就像雁栖岭一带常见的黑瓷盆子，加之一直都是袁家的谷子地，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选定之后，耿万顺立即带着保安队员们在靠东边的缓坡上平出了一个点雁台。袁继耀也按照李子清的要求，提前将谷子全部收割停当，码成垛子，垛到点雁台后面做背景。随后李子清又派人把秸秆茬子挖了，重新平整了一遍地，还赶上羊群将整块地踩踏得硬硬实实。按照安排，朱清明提前三天就从县署动身，日均行程30里，晚上就在沿途的区公所下榻。半年多来，这位辛劳的知县大人每天都坚持消灭一个猪肘子，体型又扩展了不少，行动起来很是困难。川道路上还勉强能骑马前行，但到了雁栖关之后，因为山路太过崎岖，骑马就不太安全了，可难坏了李子清。全凭足智多谋的耿德禄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木匠打制了一副井字形的架子，在中间的方格处钉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固定一张大笸箩，到时候知县就坐在笸箩里被抬着上岭，这样就既舒适又安全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从雁栖关到区公所全是羊肠小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李子清又征调了200多名民工，用了10天时间把雁栖关到区公所再到点雁场的小路全都拓成了2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朱清明是在点雁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雁栖岭的，半前晌，李子清就带着耿德禄、耿万顺、袁继耀以及岭上各堡的堡长们到雁栖关接驾去了，甚至连梁先生也作为文化人代表被裹挟进了迎驾的队伍。朱清明下马与前来接驾的人一一握手打过招呼后，便上了笸箩轿，被8名壮汉抬着登岭了。要说这家伙可真够富态的，竟然将硕大的笸箩堆了个满满当当。这可苦了抬轿的汉子们，没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接连换了4拨人才终于将笸箩轿抬进了区公所。但坐在笸箩里的朱清明却似乎更辛苦，浑身湿透，面盆一般的阔脸油光发亮，就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巨型红炖筷子。从此这位幅员辽阔的知县便又多了一个名字，一笸箩。按照安排，朱清明当天晚上就要传召岭上相关人士谈话，而袁继耀正是第一个过堂的。当他忐忑地走进窑里的时候，这位圆滚滚的知县已经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了，肥嘟嘟的肚腩直盖过膝盖，看上去比庙里的弥勒佛还要弥勒。见袁继耀进来，他顺手指了指放在对面的椅子，用力从胖乎乎的嘴巴中挤出一个字儿：“
1: 坐。”
0: 袁继耀便按照他的指令坐了下来。朱清明似乎并不忙，两眼

0: 直直地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才开口问道：
1: 你就是袁东家？
2: 盛东家，咱就是个受苦的。
0: 袁继耀谦笑着说。朱清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着后狠劲儿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1: 听说你领上袁家向来英武，仅凭一家之力就敢百里奔袭去端了楚立阁的土匪寨子，朱某不胜钦佩。
2: 那都是我爷爷手上的事儿了，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袁继耀欠了欠身子说。朱清明并没有理他，继续说道：
1: 但这鹦鹉要往正路上用，不能走歪门邪道。
2: 知县大人放心，我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规矩矩的受苦人，绝对不会走歪门邪道。
0: 朱清明笑了笑，死死地盯着他。
1: 是吗？那我咋听说春上发生的那个事儿就和你有关呢？
0: 袁继耀当即明白了朱清明所指的是哪件事儿，但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缓冲时间，便故作不解地问：
2: 大人说的是哪个事儿？
1: 就咱耿德禄家那事儿。
0: 朱清明直截了当地说：
2: 哦，说来实在羞愧，都怪我对长工管教不严。
0: 朱清明摇了摇头：
1: 我说的关系不是指这个。
0: 说着便直起身子往前靠了靠，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说：
1: 我听说你在这事儿上没起好作用。
2: 大人教训的对，我还真没起好作用。其实这事儿我当天夜里就知道了，但我当时就想着不能因为胡三儿是我家长工就乱了国法，所以我万顺哥过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说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全力支持我二干达的官务，就没管。实在没想事情能发展到后来那个地步，哎，也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如果我当时早早给胡三儿做工作，让他认了，然后把他送到县署，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事儿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一直都很愧疚，今儿我就给大人说句实话。其实后来修补耿家大院的钱都是我出的，就是为了良心上好受点。
0: 朱清明讪笑着听他避重就轻地胡掐了半天，慢慢将盯在他脸上的目光收了回去。经过这短短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已经觉察到这后生绝对不是善茬，无论如何是不会供出自己被哥老戳拐拐的事儿的，再纠缠下去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于是便将话锋一转：
1: 袁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就好，民国以来一直执行乡村自治的政策，但这自治绝对不等于无法无天，而是在政府管制下的自治。眼下民国初建，政策机构还不全乎，对乡村的管制就只能依靠士绅了。谁是士绅？你就是士绅。所以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

0: 第33集。这年冬天的雪出奇的多，下了融，融了再下，后来就干脆只下不融了。到年底已经积了足足2尺多厚。整整一个冬天，袁基耀的心就像被这冰雪覆盖了一样，冰冷冰冷的。自从朱清明的那场就地正法以来，袁基耀的心情就一直很晦暗。只要一闲下来，就满脑子都是那条瞬间毙命的大黄狗。当然，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和朱清明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想吃他的大户罢了。这种状况之前也曾有过，但大都局限于礼节性的范畴之内，从来都没有太过火。可从这姓朱的动的那番心思和用的那股劲儿来看，那小子绝对是谋后事了，只三帽子两鞋怕是根本交不了差的。况且这朱清明之后还有王清明、李清明，这个口子一旦拉开，那就真成了填不满的无底子天窖了。可究竟该咋办呢？他始终都没能理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将这份愁苦向梁先生倾诉，看这位文化人能不能给他支个高招。梁先生默默听完了他的倾诉，皱着眉在脚地上来回拧了几圈，随即转头盯着他说，他那是明摆着想在你这儿打点财呢。
1: 这我知道，可那家伙一看就是喂不饱的狼子猪，只浮漂浅眼怕是交代不了。
0: 梁先生慢慢在他对面坐下，我看不如在岭上修个熟院。
1: 修熟院？
0: 袁继耀愣愣地看着他。梁先生埋头喝了口水，随即将想法详细解释了一番。
1: 人心嘛，你这熟院一修，然后免费对全岭开放，是不是把岭上的人心又拢了一把？这人心一旦都站在咱这边，他朱清明要再跟你寻事儿，就不得不有所顾虑了。再进一步，如果你在修熟院之前专门把这个事儿给他报告一下，把他也拉进来，这就更好了。
0: 把他拉进来？咋拉呢？云继耀依旧不解。梁先生两手一摊，这还不简单，钱你出，好名儿给他分上一半，你跟他商量好，先给他上交一些钱，再让他转手拨到区上，对外就说县里给你批了一半经费，让他一分钱不掏就得个好名声，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不干？等将来熟院落成的时候再把他请来，敲锣打鼓的送上一块匾额，把2尺高帽给他一戴，他一高兴还不得夸你几句，这样一来他还好意思对你下手？至少近期是不会了。他也是人，多少还会顾及一点脸面的。反正不管长短，先过了这个坎儿，让他下不了口，熬上2-3年，说不准他也就滚蛋了。云继耀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
1: 修熟院倒是简单，不瞒你说，我前年到桃花店请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后来呀又怕没人念，就一直没跟你说。如果咱休息真没人念咋办？咱们这地方……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便打断了他，这个我给你保起。说着又把身子朝他靠了靠，你没发现这岭上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吗？
1: 哪里变了？
0: 云继耀

解地问。梁先生嘿嘿一笑，接着便把自己发现的变化一股脑讲了出来。的确，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先生越来越觉察到，这座古老的山岭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曾让他感到惊愕。虽然就物质层面来说，这里显然比古川一带富足，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却又处处暴露着原始和荒蛮。民国都好几年了，但除了袁继耀、马子杰和耿德禄父子等少数人，男人们的长辫子依旧固执地扎着，当然也不会勤于洗濯，脏兮兮的，就像沾满油污的烂麻绳。麦粒大的狮子羊群般自由穿行其中，看着都叫人作呕。女人们的裹脚布依旧固执地缠着，三寸金莲依然一统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手脸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惨不忍睹。一身老土布衣裳终年不离身，天冷了便在夹层里冲些羊毛就算是袄子了，天热了再掏出来便又成了衫子，而且满年也不洗几次，污渍草汁结痂其上，斑驳难辨其色。就连妇女们也一样很不讲究，头发蓬乱，面容焦苦，正擀面呢就弯腰举一捧羊粪添到灶火里，随即该干啥继续干啥，双手甚至连拍都不拍一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喜欢拿围裙把碗擦拭一番再递给客人，似乎这是无上的礼仪，但问题是那围裙绝对比碗要脏得多。至于言谈举止则更是离谱，不讲究任何忌讳，正吃饭喝酒就贸然来一句，你们先喝着，让我喝上一泡。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他不由地想起陕北七笔沟。之前他总觉得这个名叫王佩芬的光绪朝大学士一定是因索贿不成而刻意羞辱丑化陕北和陕北人呢，所以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于庚子年避祸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曾联名上书沙城府，并推举晋州县令丁锡奎等人代表陕北父老专程去西安告了那姓王的御状。考虑到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这道奏折无效，并直接将姓王的贬到晋州当了几年县令。但从雁栖岭的情况看，这姓王的其实也并非是一派胡言。但后来尽管原始和荒蛮的感觉依然无处不在，可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却明显要强多了，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变着。一年多来，女人们的手脸似乎比以前洗得更勤了，头发慢慢顺溜了，衣着也明显立整多了，男人们也不再缩脖袖手，就连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虽然还是求字不离口，但至少能把屙屎说成屙大便了。长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躲着他了，反而总乐意到他窑里坐坐，问这问那，个别人甚至还在劳动间隙跟着他拾起了字儿。虽然对他来说教这些长工们远远要比教袁国良他们困难得多，但他却很是乐意，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着纠正着。这些粗手笨脚的汉子们似乎也很上劲儿，每每有所收获都要不亦乐乎一番。刘永宽，把他的这名字使唤了半辈子，今儿才知道是这么个样法。去年年根儿，他曾利用授课间隙为袁家写了几副对联，没想到

0: 到这竟然成了雁栖岭历史上第一副真正的对联。按原纪要说，之前因为没有识字人，当然也就没有卖墨的，他们就只能用清水兑上锅底灰和鸡蛋清自制墨汁，然后用碗刮子在红纸条上扣一溜圆圈，就算是对联了。这差点没把他给笑死。这也好，圆圆圆圆圆圆。今年一过腊八，梁先生就让袁继耀把他写好的对联提前贴了出去。这一贴不要紧，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从当天开始，来大院写对联的人就源源不断，甚至龙居区一带也有人专门赶来，几十里路上就为了一副真正的对联，使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除了授课就是写对联，有时还要熬夜。后来，他就让袁国良等几名同生一起上手，帮着写一些类似于抬头见喜、青龙大吉、水草通顺的短联，只为赶在冬假回家前完成任务。但写是终于写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等过年的时候，好多人竟然把对联贴错了地方，不是将水草通顺贴到了碾子上，就是将灶神之位贴到了牲口圈里，害得他的五个弟子一连在岭上就整了好几天。等他开春从老家回来，袁继耀便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他哼哼一笑，嘿嘿嘿，都怨我没想周到，今年在写对联的时候，就在青龙大吉后面画个碾轱辘，灶王之位后面画个铁锅子。不过，正是这场对联风波让他隐隐感觉到，他已经成功地将文化的影响力溢出袁家大院，扩散到整个雁栖岭了。正月，等他一回到岭上，请他吃饭的人就排起了队。这期间就有不少人曾跟他谈起念书的事儿。
1: 先生呀，这念书还真是好，你说我们这些人连个对子都贴不对，一辈子真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牲口。
0: 所以他当时就想，袁家属管目前只有五个娃娃，空着也是空着，何不再多收些童生，反正都是教。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懒工的，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机会竟然来了。主意拿定后，袁继耀便立即行动，但为了稳妥起见，二人又商定了一个两步走策略。先让黑栓再打制几套桌椅，首先开放了袁家属管。果然，春学一开，童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名增加到18名，到三月份的时候，竟然增加到30多名，修建雁栖塾院的条件也随之成熟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4集。三月初八那天晚上，袁继耀便带着梁先生来到马玉山家，把他们修书院的想法向摄政王做了汇报，当然并没有提及朱清明的事儿。听了他们的汇报，马玉山一脸惊讶，
1: 一恐摇动城不下，

0: 再疼一孔就行了吗？你专门兴建得多少钱？
1: 此时的云纪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便一脸慷慨地说，
2: 既然踢开这飞脚了，就踢得高高的，不就盖几间房子吗？也用不了多少钱。
3: 那你准备往哪儿修呢？
1: 马子杰问。
2: 老饭盆，反正那地儿已经叫朱清明啊踩成石板了，我正愁今年土疙瘩倒不烂呢。再说那地儿大体位于整个雁栖岭的中心位置，各个庄子也都方便。
1: 马子杰这才明白他今年为啥一直没有翻那块地，而是把谷子种到了其他地方，但依旧一脸痛惜地说，
3: 那可是你最好的地呀，你可是要想好。
2: 种状元还不如种谷子，
1: 云纪耀一脸庄重地说。
0: 那也用不了那么多地呀，
1: 马玉山说。云纪耀将在场的所有人环视了一圈，
2: 一也打墙了，二也动土了，就多盖几间嘛，按一家一个娃娃设计，再弄上个伙房，盘几盘大炕，雇个做饭的，原路娃娃不想跑路就省下，余下的土地就划给熟院做这个做官地，娃娃们前赏学文化，后赏学种地，咱受苦子弟嘛，可不敢念书念的连米谷都不分了，让娃娃们自产自销，不够我再补贴。
1: 梁先生当即掰着指头做起了预算，一家一个娃娃那不可能，咱就按80个童生设计，我刚算了一下，连伙房带炕铺子至少得8间。
2: 没事儿，我看修熟院比修庙强，该花就花，
1: 袁基要说。话落到这个份上，马玉山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0: 对，比修庙强，我马家也认一份子。
1: 第二天一大早，云纪耀就拿着梁先生画好的图纸到区公所找李子清去了。李子清一听也很激动，当天就带着他和梁先生到县署走了一趟。周清明把图纸展开详细看了一番，也禁不住感慨道，
4: 这么大一座院落得多少钱？
2: 预计300块大洋，
1: 袁继耀故意往高报了一下。周清明点了点胖乎乎的脑袋，叹了口气说，
4: 唉，按理来说这么好的事儿，县里也应该支持你一下，但是……
1: 袁继耀急忙起身打断他，
2: 知县大人，我知道县里经费困难，所以这钱就不要县里出了，我就想让大人给我壮壮胆，我一个受苦人，没你的支持，袖子肯定甩不展。
4: 怎么个壮法？
1: 朱清明直接问。
2: 我先给你100块大洋，你回手拨到区上就行了，然后等熟院落成的时候，大人您只要到岭上给我镇一下场子，撑一下门面就行，
1: 袁基要说。周清明点了点头，随即又面带难色地说，
4: 这本来也是应该的，但你看我这身子又得叫你们抬，所以我人就不去了，到时候就让子清代表我给你颁个嘉奖状子算了。
2: 也行，最好再给学堂提个门匾咋样？
1: 李子清接过话说道，
4: 那简单，我看就叫袁家一塾吧。
1: 袁继耀急忙表达了谢意，但又说，
2: 大人你有所不知，这钱呀并不全是我们家出，马家。
4: 好，那就叫雁栖一塾。
1: 说完便又直直地盯着袁继耀问道，
4: 袁东家，我听说楚立阁当年修渠的时候，你还捐了1000大洋、300担粮食，有这事儿没有？
2: 有。
1: 袁继耀一边回答一边迅速盘算着他突然打问这事儿的意图。周清明点了点头，随即把肉墩墩的身

0: 恩子朝他亲了亲。
1: 我也正准备找你呢，你看咱这县署都快成难民窝子了，不拾掇一下真不行了，这可是咱延北的脸面呀。但你看咱县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只能从全县的大户那里认捐，你袁家富甲延北，能不能给咱带个
0: 头？捐多少？袁继要问。
1: 这工程没有修渠大，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我之前准备让你掏200大洋、100担粮食，但你现在修学堂也得几百块，那就少点，100大洋、80担粮食，这不为难你吧？
0: 袁继要很明白这事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就当场应了下来。春种一过，宴期一熟的工程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了。这一义举极大地调动了岭上众人的积极性，就连耿德禄也在开工当天主动来到工地上，就耿家也想参与修建宴期一熟的想法和袁继耀谈了一番，并表示想和袁马两家均摊出资。见他如此真诚，袁继耀便依了他，只是对出资比例稍微做了一下调整，最终达成了袁家出资50%、耿家出资30%、马家出资20%的意见。之后，耿家几乎所有男丁一个不落地参与到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此时的耿德禄三兄弟已过天命之年，袁继耀便坚持不给他们安排伙计，但他们也的确闲不住，都主动瞅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按照事先谈好的分工，袁继耀和马子杰负责施工，耿万顺负责后勤保障。在近2个月的工期里，三家便一直少有的紧密配合着，各项活计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附近村落的人则更是积极，每天都有几十个人主动前来帮工，打坯子、装坯子、添火、出砖、挖地基，一个个忙得黑水汗脸。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耿万顺又使闹着就地盘了2个大灶台，一天三餐都在工地上。就这样，不到1个半月，墙体工程就基本完结，就差上梁盖顶了。上梁那天，老饭盆又像头年秋底就地正法那天一样，早早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山民。李子清也一大早就赶了过来。按照事先的约定，他今天还要担任上梁仪式的司仪呢。为了彰显隆重，袁耿马三家还特意宰了2头肥猪，准备给匠人、帮工和所有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款待一顿猪肉翘板粉。太阳刚一露头，匠工头就指挥着帮工们将一根4米。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欢乐的段子，倾诉的空间，
4: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3: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孤单。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东方要跟各位朋友提个人，谁呢？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前段时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任性解说，让白岩松成为了国人热议的焦点。说起白岩松啊，他可是金话筒奖的获得者，除了主持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两档名牌栏目之外，还经常策划主持一些大型的活动和晚会。出现在观众眼里的白岩松总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对一位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男人来说，能够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实在是令人钦佩。其实这得益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注意养生保健。白岩松的妻子叫朱红军，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候的同事。刚结婚的时候，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曾经有过一年搬6次家的记录。结婚将近20年来，不管是环境艰苦还是条件优越，白岩松和朱红军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用心经营爱情和生活，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这是白岩松和朱红军的座右铭。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像白岩松这样的名嘴应该是出行有高级轿车，出入高档宾馆酒店，家里装修的富丽堂皇，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主观想象。生活中的白岩松夫妇为人非常低调，生活十分简单，很长一段时间

听其自然，因为想法简单，生活简单，所以心态平和。在不少名人患抑郁症的时候，白岩松依然身心健康，精力充沛，犹如他的名字一样，像岩石上一颗苍劲的青松。这一切都源于白岩松和朱红军都有一颗快乐的平常心。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在白岩松看来，运动能让人年轻、健康、情绪饱满、充满活力。结婚之后的白岩松夫妇一直坚持体育锻炼，每天工作即使再忙再累，夫妇两个也要抽出时间来锻炼身体，即使在外出差，他们也要活动活动筋骨。夫妇两个都喜欢爬山、骑自行车、跑步、打羽毛球。不忙的时候，他们上班或者出门办事儿都是步行前去，偶尔得了伤风感冒，白岩松从不吃药，而是到运动场练出一身汗，然后冲个温水澡，躺在床上休息一晚，第二天感冒就无影无踪了。白岩松有句至理名言，运动是最好的药。白岩松和朱红军都是健身俱乐部的会员，星期天和节假日，别人忙于走亲访友与朋友聚会喝酒，夫妇两个都在健身馆里度过。他们举哑铃，在跑步机上跑步，做俯卧撑，经常练的是满头大汗。每次走出健身馆的时候，他们都感觉两条腿都变得轻盈了，前段时间的工作的紧张和疲惫烟消云散。白岩松和朱红军在感情上相依相偎，在生活上相互照顾。黄昏时分，夫妇两个常常手挽着手在小区里散步，偶尔他们也跑到郊区远足，感受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他们两个在阳台上养了十多盆的花，每天早晨提着花洒浇浇花，看着美丽的鲜花，闻着淡雅的花香，感到心情十分的舒畅。白岩松夫妇自费订了几种健康保健类的报刊，经常从上面获取一些养生之道。夫妇两个明白，年轻的时候要储蓄健康，健康就像是一张存折，不要老想着从上面取钱，一旦钱取完了，身体也就垮了。有些人年轻的时候透支身体，到老了花钱买健康，这是一种悲哀。日常生活中，白岩松很注意饮食的搭配，很少吃大鱼大肉，喜欢吃新鲜蔬菜、水果和豆制品，尤其喜欢吃胡萝卜、菠萝和苹果。有时候朋友请白岩松在酒店吃饭，别人都点高档的肉食，轮到他，他只点一些蔬菜和豆制品。他认为蔬菜和豆制品的营养价值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白岩松喜欢吃郊区农民种的绿色蔬菜，一有空，夫妇两个就开车去郊区，亲自采摘黄瓜、西红柿、茄子等新鲜的蔬菜。他们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乐趣。如果有条件，他们还想亲自种菜，既锻炼身体，又饱口福，何乐而不为呢？另外，白岩松夫妇还喜欢吃粗纤维的杂粮，玉米、窝窝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平均每隔3天要吃一次杂粮。所以尽管已经不算年轻，白岩松的身体非常健康，冠心病、高血压、脂肪肝等中年人容易得的慢性病都跟他无缘。健康专家提醒我们，要想身体好，就要提高睡眠质量。一个人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就会引发多种疾病，损害健康。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白岩松的工作压力很大，生活没有规律，精神常常是处于紧张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睡眠质量很差，尤其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由于白岩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现场直播解说工作，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前一天的试播中，白岩松总是出差错，这让他到凌晨2-3点还无法入眠。朱红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知道丈夫是压力太大所致。为了给丈夫减压，她给丈夫倒了一杯热牛奶，因为热牛奶有利于睡眠，并且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缓解丈夫紧张的情绪。她坐在白岩松的旁边，跟他聊一些开心的事儿，尽量不提及工作，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当中，白岩松睡着了。第二天，他圆满地完成。

了直播任务。白岩松和妻子约定，在家里不谈工作，家是放松和休息的地方。夫妇俩的生活很有规律，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严格的遵守作息时间，他们很少通宵熬夜，每天保持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有的时候工作任务比较重，连续10几个小时不能休息，白岩松也会忙里偷闲打个盹儿。他认为一个人的睡眠要靠自己去调节。当今社会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丰富多彩，很多人不注意睡眠，或者是睡眠质量很差。白岩松夫妇认为这是最要不得，等同于慢性自杀，一点儿也不夸张。他们提醒失眠的朋友们要谨慎地使用安眠药，一旦上了瘾，终生都会成为安眠药的俘虏，会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白岩松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大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爱惜，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旺盛的精力，才能更好的工作，更加健康的生活。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一段音乐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金色年华，感谢您的守候，我是东方。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宇宙浩渺，生命短暂，不知不觉当中已然双染双鬓，年已花甲，已是回归自己，了悟人生，无所顾忌的年龄了。这个时候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和社会，到了老年，他才把我们还给了我们自己。幼年时代，从学步到学前教育，再到义务教育，一切都在遵循着父母的疼爱。青壮年时，自己就像一个有压力的急急赶路人，跋山涉水，从求学到工作，从恋爱娶妻到生子，从一个目标再奔向另一个新的目标，从来没有心情欣赏四周的美好景色。如今到了花甲之年，人生已成定局，赶路也就变成了散步，奋斗也就变成了享受，心情悠闲的春看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到了花甲之年，自然就恋起家来，老夫老妻少了些争吵，多了些体贴，也就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对待儿女，年轻时对待儿女的关心多出于一种责任，现在更多的是出于亲情，对他们也就少了些指责，多了些期待。特别是对孙子孙女这些隔辈人，看着他们的身边活蹦乱跳的转，就从心里头往外的高兴，在地上跑的简直就是自己的心肝儿。每逢过节，三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到了花甲之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这才发现自己既不能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不过只是条掀不起历史大浪的泥鳅而已，是普通的人一个。过去的名誉现在看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钱不求多，够温饱就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吃也香甜，睡也香甜，快快乐乐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到了花甲之年，儿女已长大，有句老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日子由他们去过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强求，不要攀比，对周围的人磕磕碰碰不必计较，一笑了之，一团和气。对身边的事儿，千万不可以用原则的尺子去量，现在要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人生在世不顺心的事谁都有十之八九，我们不能在琐碎的困扰当中作茧自缚，更不能够在无尽的痛苦当中度过余生，要学会包容自己，包容他人，还要包容社会，要心境豁达开朗，开心快乐的去生活。听人这样说过，当你经常回忆往事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的确，在空闲时间，老人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同学。

老师、同事。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环境没有污染，孩提之间淳朴善良，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可是我们心中的一块净土。记得有首童谣是这样唱的：童年是首歌，每个音符都跳跃着快乐；童年是首诗，每个字都耐人回味；童年是幅画，每一笔勾描都是美好的回忆。同学的感情是纯真的，怪不得老同学聚会能那么一呼百应，相互揭起短来也是毫不留情，相互敬起酒来真是开怀畅饮，感情在那儿摆着呢。老师的恩情是深远的，有一句老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是老师教会了我们做人的真谛。同事的友谊是长存的，一个好汉三个帮，你的事业离不开同事的捧场，你的晚年也离不开同事的照料，这些怀旧之情自然就丰富了你的精神生活。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不把健康当回事儿，拿命去换钱，到了老了各种病都找上门来了，后悔也晚了，就不惜拿钱去买命，于是就听广播、看电视、参加健康讲座，一有小病就求医问药。现在的大街上医药保健广告铺天盖地，啥病都能在广告里头找到灵丹妙药，结果上当受骗的大多都是老年人。花甲的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代，给人以悠闲的诗意，给人以冷静、深沉和成熟的美感。人生对这一代人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最美不过夕阳红，在美丽的夕阳中，上帝已经把一个无忧无虑的你还给了自己，那就愉快地过好每一天，安详地交给世界一份慈祥的美吧。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
0: 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

0: 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

0: 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层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3: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4: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5: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6: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5: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7: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8: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9: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8: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
11: 在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

0: 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怒放结果，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8点至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

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

0: 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眉宇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一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

0: 怕麻烦。
1: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2: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2: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2: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1: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2: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要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2: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4: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5: 嗯，美德祥。
1: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2: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1: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2: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那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我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

0: 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 到这来检查，这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1: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1: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3: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4: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3: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3: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5: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3: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5: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3: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5: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3: 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6: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了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您想体现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8: 在动物身上做过，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5: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
9: 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5: 一个证3000。
9: 对，2年有效。
10: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1: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纸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pH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 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

0: 演个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关。

0: 部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的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其实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你好像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巧迪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

0: 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1: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0: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1: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0: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1: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3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0: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1: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0: 哪怕短途的旅行。
1: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0: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1: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3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3轮车的话，我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哎，
0: 效率
1: 对。
0: 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1: 从小养成的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0: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1: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儿嘛，就我们家的院儿就可能干干净净的，就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0: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1: 算是今年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0: 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1: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也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是找了一些人，大概有十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十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干了三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肯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啦、啥东西啦、物料啦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0: 另起炉灶了，等于想
1: 开始干这。但直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然后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因为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但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0: 现在说起来，
1: 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0: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啊，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1: 差不多吧。
0: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就是年轻人还是
0: 自己的工作方法。
2: 就想想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预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啊，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可能就是没有给他送过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两个或者三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0: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2: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0: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
2: 对，
0: 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2: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都在，我感觉就是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是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 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啊。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

0: 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里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对，但是你看我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切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个。
1: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0: 其实
1: 得
0: 这
1: 跟着
0: 个
1: 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纵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对。
1: 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
0: 也是不行，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它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

0: 些设备。
1: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0: 学的
1: 然
0: 过
1: 后这
0: 程
1: 样
0: 觉得难吗？
1: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0: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1: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0: 哦，你老家是在？
1: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0: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1: 其实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0: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1: 也有这个原因。
0: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1: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0: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1: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0: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1: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的，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0: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1: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0: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1: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0: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1: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照简单的方式去做。
0: 你有什么想对这个被你的小工位呀、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1: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那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沿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说到小型的玩赏犬或者陪伴犬，会让我们立刻联想起博美犬。由于博美犬的性格极其外向，而且活泼可爱，所以深受广大爱宠人士的青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博美。博美犬原产自德国，属于狐狸犬的一种。早期的博美犬体型比较大，而且大多都是白色的毛发。在19世纪以来，经过选拔、配种、繁育，而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小型的犬种。现在的博美犬就属于小型玩赏犬种。虽然博美犬个体很小，看上去不太起眼，但在家庭中饲养的博美犬由于娇生惯养，他们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状态。那么博美犬又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呢？首先，博美犬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小小博美犬脑子里在想什么，从来不需要主人费脑筋去琢磨。它高兴时就摇尾巴，不高兴时就吠叫。如果它想玩，就会跳到你的膝盖上来；如果没心思玩，就扬长而去。他们从来不会撒谎，也从来不会羞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另外，博美犬性格活泼、调皮、聪明，非常容易融入家庭。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与一名家庭成员特别接近，而视他为领袖。他们喜欢被宠爱，对于那些他信得过的人，博美犬会毫无保留地和他们在一起玩；至于那些不喜欢的人，他会避而远之。还有，博美这个小家伙特别爱管闲事儿。如果你跟家人吵架，就会发现不甘寂寞的狗狗也会立即加入战场，汪汪汪，跟你们一起吵个不亦乐乎。也不知道他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凑热闹的。博美犬也是天生的淘气捣蛋鬼，别看它个子小小，破坏性可是一流的，这就需要主人的严加管教了。撒娇可是博美犬的拿手好戏，他们会在看到你的笑容时撒娇，寂寞无聊了需要你陪伴时撒娇，在外面走路走累了要你抱抱时撒娇，饿了或者要玩具时撒娇。博美犬撒泼的本事也一点不比撒娇逊色，如果狗狗没错时你骂它，它会立即和你吵架，尽显撒泼的本性。一般来说，狗狗都可以通过训练学习指令和技巧，狗狗越聪明就越容易训练。博美犬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犬类，因为博美性格比较好，时常也会犯错误不听指令，这时主人一定不要对它恐吓殴打。如果你想养一只可爱的博美犬，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保养呢？总体来说，博美犬的体臭是所有犬种中相对比较小的犬种，所以好多狗主人选择饲养博美犬。但饲养之后发现，还是有些博美犬会有臭臭的味道。其实这些臭味并非是狗狗身上的，而是狗狗的口臭和耳朵等部位散发的，这是主人可以避免和减少的。狗狗的口臭是臭味的一个重要来源，要注意检查狗狗牙。

齿结石所造成的问题。主人要注意帮狗狗定期洗牙，有效控制狗狗的牙结石，就能让狗狗有一口好口气。狗狗的耳朵也经常会飘出异味，其实只要主人用正确的方法帮它清理耳垢，就能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耳垢的存在可以帮助耳朵对抗外来的病原，耳垢的颜色有白色、浅黄、黄色，形状由粉状、块状到软泥状，

因此狗狗们见面时最常做的动作，除了相互亲亲外，就是相互闻对方的屁屁了。除此之外，狗狗在野外生活时，行经草丛中会留肛门腺液在花草上面，以标示出狗狗的视力范围。但是居住在家中的狗狗，因为运动量不多，腿部的肌肉力量减低，无法把多余的肛门腺液推送出去，肛门腺堆积造成阻塞而肿胀，这时肛门腺就会产生不好的味道，进而导致发炎、出血甚至破裂。所以帮狗狗洗澡时，主人最好能顺便帮狗狗清理肛门腺，以保持狗狗的健康。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为了避免博美身上散发体臭，在夏天一个星期给博美洗一次澡，冬天10至15天洗一次，每年按时给博美犬接种疫苗，体内外定期驱虫。可别小看博美犬的身姿，在饮食方面永远像个吃不饱的小孩。现在人们饲养狗狗都比较宠爱，狗狗需要的东西几乎应有尽有，比如玩具、零食、主食，包括主人平时帮狗狗做的美味佳肴等等。不过健康的饮食是不能按照狗狗对食物的要求来给予的哦。每个饲养博美犬的主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给博美准备一些零食，在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当做加餐和点心给他们食用。有的时候主人们也会利用零食来训练博美，因为这样可以更快把宠物狗训练成功。由于零食的种类很多，给博美犬选择零食时也要讲究方法，适合博美犬吃的零食才可以给它吃，千万不要什么零食都给博美食用，也不要给博美犬吃过多的零食，否则对博美的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主人应该保证博美犬每天能够正常饮食的情况下再给博美犬提供零食，比如出去闲逛散步的时候，在草地休闲的时候为博美犬提供适量的零食，才是对博美犬最好的照顾。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我是一凡，欢迎你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宠物兔子长相甜美，性格温顺，不会很粘人，也不用太费心打理，还可以陪伴主人，所以很多喜欢安静的人也会选择兔子作为宠物。作为一只兔子的主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愿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作者陆小涵的一篇文章，愿所有兔子长命百岁。他们说我养了米菲以后可爱不止一点点。米菲是一只有名字的新西兰兔，我在我所有的社交网站上上传了它从童年到豆蔻到花季雨季的照片。米菲小姐很靠谱，也很摆谱，给她拍照总要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坐在地板的榻榻米上玩电脑，米菲就在我旁边乖乖趴着，有时候用她那雪白的胖屁股挤挤我的大腿，于是我就掰一小截胡萝卜给她吃。米菲的吃相还不赖，我摸摸她的脑袋说，米菲真像个白富美，我得给你取个英文名。米菲很依赖我，每次他犯一点小错都会可怜又贱兮兮地看着我，好像怕我真的说到做到把他红烧了。米菲不知道，其实我更依赖他，是他像温暖柔软的泥土一样把我深深埋在这个城市中。如果没有他，我可能会像从前那样在每个城市遭受一点小小的委屈就灰溜溜地逃跑。我想米菲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大好，那时候我刚来上海，女上司严厉的让我想到她就害怕。遇见米菲的那天晚上，我被骂得体无完肤，坐在马路边发呆。对面有一个卖兔子的老头，他抽一会儿烟看一会儿兔子，神情有点怨念。我一拍大腿站起来过马路，像个替如花赎身的多情少爷，花了70块钱买下了米菲。老头开心地找钱说，这可是新西兰兔，国外进口的，要好好养啊。我提起笼子盯着他红石榴一样的眼睛笑着说， Nice to meet you。 米菲这只外国兔随主人，一点不挑食，不过米菲最喜欢吃的还是牛奶味的达能饼干和春天的嫩草，所以一到春天夏天月黑风高的时候，我就要偷偷摸摸去小区的花园里替米菲搞点草粮，有时候会带米菲一起作案，米菲简直乐翻了，连掉在地上的白茶花都吃，吃得任重道远，像骆驼一样可以储存好久。米菲越长越肥，真成了兔子界的加菲猫。在给他换第三只铁笼子的时候，他的身世也被揭开了。新西兰兔怎么可能长这么肥？楼下见多识广的老人鉴定，他就是一只土生土长的菜兔，是中国兔子界的田园犬，特点是肉质鲜嫩肥美。被剥夺外国国籍的米菲连续几天心情很低落，吃的都很少，好像怕再胖下去我会把它做成一锅香喷喷的红烧兔肉。我心满意足地抱着米菲，我安慰他，米菲，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吧，可最后大部分人都要热爱我们的平凡。我爱我的人生，你爱你的兔生。米菲越来越通人性，有一回我夜里发烧昏睡到中午，满身大汗的醒过来，看到米菲一动不动地趴在我的胸口看着我，两只眼睛像小灯笼，温暖得不得了。我抱着米菲幸福地哭了，眼泪掉进兔毛里，它顿时就瘦了一圈。我和米菲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不知道，米菲也不知道，可作为人类毕竟比他多知道一些东西。比如我知道米菲最长的寿命也就8年，我得好好陪他过每一天，
让他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养兔子了。我在口袋里随身装几颗大白兔奶糖，想他的时候就慢慢地吃一颗。没有谁比得上动物，更能教会人类爱与忠诚。26岁生日那天，我许了一个关于米菲的愿望，祝天下所有的兔子都长命百岁。然后那个晚上，我就梦到我变成了孙悟空，和阎王爷打了一架，烧了所有兔子的生死簿。好温暖的一篇文章，一只小小的可爱的米菲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与小动物相处的美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米菲和他的主人相处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我是一凡，你好，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直以来，孙俪作为演员的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抛开这身份，多年来她作为动物领养公益宣传者，一直在呼吁大家用领养代替买卖。2018年11月，孙俪携新书《遇见你陪伴你》做客新事项读书会，与读者分享新书创作背后关于流浪动物的故事。这本书由磨铁图书出版，收录了孙俪和动物之间的温馨画面，以及多个领养动物家庭和毛孩子的动人故事，还附赠了贴心的宠物饲养小贴士。围绕新书内容的创作过程、领养心路以及观察体会，孙俪接受了北京晨报记者的采访。他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缘分，养动物是长线的坚持。他说流浪动物也很可爱，选择领养就是选择钱也买不到的爱。在新书见面会上，孙俪表示，他选择为流浪动物发声，是因为人可以说很多别人听得懂的话，而动物不能。孙俪认为，既然他可以和动物沟通，那他愿意站出来，让动物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孙俪说，做过流浪汉的他们内心更加细腻敏感，也更懂得珍惜。这些小动物的感情很单纯，只要人们展开双臂，敞开心扉，他们就会用尽一生的陪伴来回报。孙俪还透露，自己总觉得身上有一种吸引小动物的磁场。在拍摄新书封面的过程中，本以为非常难配合的小动物见到他都变了样，20分钟居然就拍摄完成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所得税在扣除相关成本之后，孙俪会将剩余收益全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一直以来，孙俪专业上都以品质演员著称，以优质的演技为输出，秉持着少而精的作品拍摄态度，几乎每部新戏都能引发追剧热潮，戏外时常分享日常生活趣事与网友互动，极具亲和力。当然，他也长期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其中关注流浪动物方面，不仅亲身力行参与救助，而且持续呼吁和传达用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早前孙俪就曾经出过一本关于流浪动物的书《带我回家》，但是文风内容略显伤感。随着10年的时间过渡，自身领养流浪动物的经历，以及越来越多领养家庭真实故事的发生，也让他感受到领养流浪动物大氛围趋向于温柔与暖心的变化。新书率先曝光了部分孙俪自家养宠的趣事，其中讲到家里领养了10年的流浪狗叶子，去年突发疾病情况一度非常糟糕，在慢慢抢救叶子的过程中，意外曝光了邓超柔软的一面，让不少人直呼暖心。一向关怀流浪动物的孙俪，这次实地探访了13个领养流浪动物家庭，所见所闻所感演变成书中一篇篇领养家庭有趣又生动的日常。其中有《甄嬛传》中团荣杀青后与孙俪舅公相遇后互相治愈，也有住在弄堂里的阿破与大头像是兄弟互相嫌弃又彼此依赖的日常， 有心存善念持续投身救助瘫痪猫群体的凯琳，也有被爱宠水果皮催促早睡休息的小婉，有经历了狗肉摊命悬一线之后遇见知心主人俊哥和菜菜的嘟嘟，也有和男主人八哥一起保护孕妈妈雪梨的七夕等等。充满细节的描绘以及生动的讲述，让人仿佛置身于各个领养家庭之间，领略互相陪伴的美好瞬间。更暖心的是，在这本书中也分享了等等小花与家中四只萌宠的温馨日常，收录了上百幅孙俪和动物之间的温馨画面。正是这一个个真实的领养故事，最终变化成遇见你陪伴你里一篇篇有趣又生动的温暖日常。孙俪也希望能够借助领养家庭成员与萌孩子之间传递出的爱与情感，化开大家心中的谜团与深思，希望大家能够被故事里的懂事乖巧又令人心疼的小动物们所打动，不吝惜自己的爱，并且转告身边的朋友，流浪动物也很可爱。在这本遇见你陪伴你的书中，也记录了孙俪与第一只爱宠七夕长达15年的相伴时光，和折腾惊心动魄的分离往事，两只从领养基地中带回家性格迥异的毛孩的生活状态，还有邓超拍戏时在北京鸭儿胡同附近捡回来的丫头的霸气趣事，以及等等小花和小动物们的亲密照片。对孙俪来说，这些小动物们就像家人一样，都需要爱与陪伴。正如孙俪所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一场美丽的缘分。我总会觉得我跟小动物之间有一种莫名的磁场，有时候仅仅是眼神交汇，心里就会产生喜欢，而它也会像茫茫人海中选择你，认定你，对你从一而终。就这样，这些小动物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因为对动物的爱，我关注到流浪动物群体。做过流浪汉的他们，内心更加细腻敏感，也更懂得珍惜。这些小动物的感情很单纯，只要我们展开双臂，敞开心扉，他们就会用尽一生的陪伴来回报。是的，每一只可爱的小动物都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从遇见你开始。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在演员孙俪的书中分享了她与流浪小动物们之间的温暖故事，而接下来我们要在作者明星晨的讲述中来听听她与流浪猫之间让人觉得酸酸甜甜的故事。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喵星人扬过来。捡到扬过来的那天清晨下着大雨，用捡这个词不算恰当，应该是截获。前一天凌晨，我翻过宿舍后面的铁丝网偷偷幽会女友，我们坐在草地上聊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话都已经说完了，于是就来到学校后门无人的岗亭里坐着发呆。这个时候突然下起雨，我看到岗亭旁边的矮树丛在动，是一窝小猫躲在那里喵喵叫，没有母猫在旁边，原来是一群被遗弃的私生子。我冲过去想抓一只，它们变作鸟兽散，只剩下一只跑得慢，被我截获了，它就是扬过来。它很小，只比我的拳头大一点儿，尖尖脸大圆眼，我把它放在岗亭里的废旧桌子上，他在上面走来走去，惊恐万分的哀叫。我把他放下来，对着他说，过来过来。他扭着小屁股跌跌撞撞走远，我不罢休，继续唤他过来过来，走得更远了。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扬过来在我魔爪下的悲惨生活就这么开始了。他是一只随心所欲的猫，颇有点特立独行的感觉。我养了它很久，它都跟我不亲。如果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猫则只是暂住在你家里的房客。你和它之间不是主人与宠物的关系，而是平等且互不打扰的。养了它一个月以后，我想起以前舅舅家的京巴狗每周都要洗澡，于是我便把扬过来丢进装满水的盆里。它一碰到水就尖利地叫起来，我赶紧把它捞出来。它的毛湿淋淋地贴在脑袋和身子上，像只可怜无比的大老鼠，默默走到阳台上，背对着我，开始舔自己的毛，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时我不知道，猫天生怕水。有时候我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它，强硬地想跟它互动，把它放在我的膝盖上，揉揉它的肚皮，他的肚子就呼噜呼噜地响起来，我吓得赶紧住了手，以为他要拉肚子，赶紧放他下去。那时我不知道，猫的肚子发出呼噜声，其实是舒服的表现。在关于他的回忆里，多数都是这种尴尬的场景。时间久了，我便泄了气，对他不再刻意讨好。现在想来，我那些可怕的讨好对他来说可能更是痛苦吧。有一天回来，我看着他很安静地窝在窗前看着窗外，我没想到一只猫会那么孤独，忽然后悔为了自己一时的欢愉捡他回来，却让他从此丧失自由。据说那些被家养过的野猫，如果重新回到以前的野猫圈子，是不会被同伴接纳的。于是我找到理由继续囚禁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温馨的记忆，南京的夏天很热，有一天晚上更是热得几近崩溃，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蹲在阳台上看着夜浓得就像墨汁，空气都要凝固了。忽然听见有人叫妈，声音又轻又弱，我回头一看，是扬过来。他从宿舍走出来，走到我身边，抬头看我一眼，又叫了一声妈。我摸摸他的头，喜得都快哭了，他却摇摇尾巴走掉了。
暑假来了，我把他送到一个南京的同学那里寄养。他在同学家里吃得好，迅速肥了起来，半个月长胖了许多，我几乎认不出来他，心里惭愧得很。在此之前，他从未吃过猫粮，每天他的伙食安排随着我心情变化，时常饥一顿饱一顿，三个月了还瘦骨嶙峋。可他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同学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杨过来病了，医生说他先天心脏小，这段时间吃得太好，胖得太快，于是心脏负荷不了。还没等我从这个反讽十足的诊断中回过神来，杨过来就死了。那天我哭得很厉害，想起他以前的种种，他独自躲在角落里，他常常在早上叫得悠长又凄凉，他喜欢在窗前发呆，他从来没有和我亲近过。那时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责任感和长久的耐心，绝对不要养任何宠物，他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宝贵自由，如果用暴力的善意将他们夹卷进我们的生活，却不能给他们快乐，这是最大的罪恶。杨过来死去三年了，我再也没有养过猫。喵星人杨过来，这是一个让人听后感觉有些忧伤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想起刚才作者文中的那句感叹，如果没有责任感和长久的耐心，绝对不要养任何宠物。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用最好的爱与陪伴守护好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那些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又有领导能力的老同志，以及那些经过斗争实践考验且年富力强的同志安排到领导班子中来。同时对军、师、团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我军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军队沿着无产阶级建军的轨道前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7年7月31号，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加强军队建设和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8月25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了第11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华国锋为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12月22号至23号，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建设要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教育训练，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十项任务。1978年5月，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叶剑英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回顾总结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思想。1980年，他指示总参在北京兴办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问题研究班，亲自到会讲话，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将出现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这次研究班历时一个多月，对于我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年五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叶剑英一直关注着整个发射过程的情况。当未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我国舰队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他高兴地同编队的同志们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驻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叶剑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国务活动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运用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的外交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继续活跃在政坛上。70年代，叶剑英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外交路线，接待了一大批来访的外国党政领导人和军事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会谈，向他们介绍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虚心听取对方的经验和意见，从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也提高了中国的

0: 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港澳台等地友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尊敬与信赖。他对台湾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热爱祖国，热爱台湾。这位梅州学子在中学读书时就非常喜爱台湾爱国诗人邱逢甲的诗词，熟读邱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抄：茫茫天水气相吞，大海中浮独岛尊，铁马金戈成底事，十年忧国鬓霜天。对邱逢甲的这些诗句习诵如流。邱逢甲出生台湾彰化，是光绪年间进士，曾督办团练抵抗日本，发誓收复台湾岛。叶剑英十分敬仰爱慕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后来他离开家乡漂泊南洋，接触台胞和海外侨胞，了解台湾的地理民情，萌发了早日收复台湾、统一中华的志愿。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无论在主政南越还是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都十分关心台湾的解放和回归，参与制定对台政策，利用各种时机与熟悉的台胞交往，进行港澳台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肆虐无法无天，大陆上与港澳台和海外侨胞有关的亲朋遭受迫害，叶剑英竭其所能为保护其国内眷属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他提出了对所谓有海外关系的子女上山下乡应予照顾的建议，妥善安置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国内眷属的工作和生活，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严厉谴责某些歧视迫害的错误。他说，对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台湾同胞和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感情。国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还有人把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发展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工作。1973年，叶剑英在接见全国各地台籍党员代表，协商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台籍代表时，亲切地说，现在借口文化大革命用海外关系来整台湾人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不是国外，是国内，所以用海外关系就不通。更重要的是，海外关系也好，台湾关系也好，有好的一面，有关系才能去做工作。你们有台湾关系，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以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全体台籍党员代表听了这些话都非常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呀。当时叶剑英提议选举后开座谈会，请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并且要求各单位去听取意见，并提出解决办法。其后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叶剑英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我们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
1: 100万。

0: 2000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最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坚定地主张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对台湾问题，从动用武力解放到实行和平统一方式解决，这是个战略策略上的大转变。实行这个转变的动因在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有2次合作的历史，每一次合作都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相反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则使中国遭到巨大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第三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并不乏这样和平解决争端的先例。如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张学良就同意采取东北军抑制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暂时撤军入关，归属国民党军队建制，由蒋统一领导，再图共同抗日大计。叶剑英曾列举这一史实说，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妨采取类似当年东北军抑制的办法，敦促国民党台湾当局抑制，回归祖国和平统一，保留其自治权等相对独立性。从现实看，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1974年4月，邓小平去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稳定，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主要是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障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和平统一台湾越来越有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具体日程上来。1978年12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共同主持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做出积极的贡献。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6号，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做了必要的修改。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000多字的告台湾同胞书辞真情志，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1981年9月30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提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讲话。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号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 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0: 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做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云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倍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辞职，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国访问，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

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他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里，双手合十，虔诚地祷告，祝愿叶剑英委员长长寿。他相信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王母娘娘洗脚地方洗脚时的心愿总是能够实现的。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汉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中共过事。1981年5月，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女士以及他们的子女回国参观访问，他们提出要求，想见见叶剑英委员长，叶剑英欣然答应。5月31号下午，叶剑英在自己的住所热情地会见了李汉魂一家，他高兴地说，你们远道而来使人兴奋，我们几十年没见了，现在相会感到特别愉快，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李汉魂对叶剑英说，今天我和夫人带着子女特来拜访您，祝您健康长寿。吴菊芳女士将他们全家的合影赠给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照片高兴地说，祝你们全家幸福。叶剑英从早年至晚年近半个世纪，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心相印，坦诚相处。正如著名华联主席叶飞所说，叶剑英视海外侨胞若兄弟，同胞视叶剑英若亲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处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更加重视和关心海内外同胞的利益，经常过问和检查这方面的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他得知著名广州暨南大学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大得以重新开学。学校开学典礼时，他表示祝贺，并亲笔题写校名。全国选举五届人大代表时，叶剑英专门过问华侨代表名额问题。空军招考飞行员时，叶剑英又对空军负责人说，应当有华侨飞行员，可到华侨集中的一些农场去招飞。他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时，特别关心农场的文教卫生工作，指示解放军总医院为农场培养医务人员，时时处处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侨胞心田。对于台湾和海外人士亲属出国问题，他多次强调说，过去出国申请抠得紧，现在愿意出去，可以出去的就出去，有些政策执行的不好要立即纠正。他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华声报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对广大海内外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在广州的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加速学校现代化建设。南方医院港澳华侨病房从1979年开办时设置20张病床，发展为具有数百张病床的惠侨楼，先后收治了70个国家和地区的 3.6 万多名港澳同胞患者及境外患者，他们以精湛的

0: 术、优良的服务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惠侨楼被誉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卫生界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军中第一楼、军中特区。1995年4月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江泽民、刘华清、张震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为惠侨楼题词以示加冕。惠侨楼的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念念不忘叶剑英的功德，说惠侨楼能有今天是靠叶帅给他开的出生证，又扶持他成长起来。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着眼于台湾，首先落实于解决香港问题。叶剑英对港澳一往情深，建国前他至少有8次去过香港澳门，建国后对于港澳方面的工作也十分关注。他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支持港澳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调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意见，而且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79年10月1号，他在接见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国庆代表团时说，港澳应该成为台湾和大陆之间进行联系的一座桥梁，希望港澳同胞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1980年，叶剑英在北京和广东珠海两次会见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和马万奇先生，并以远望诗集相赠。原北伐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曾是叶剑英的老上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全国解放以后，张发奎滞留香港，对共产党存有成见和疑虑。叶剑英曾多次派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没有回来。1980年3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得知不胜感慨，立即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去唁电：京西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亲旧谊实所萦怀，特电致唁，上惜节哀。这封唁电使张发奎的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发奎的夫人刘景荣女士应邀多次来内地参观访友治病，他感激地说：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旧情，一直惦记着我们。叶剑英多次会见何贤、霍英东、曾宪梓、包玉刚、马万奇、曾广淼等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同他们交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出力。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3年5月21号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专门到叶剑英的住所看望他。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

0: 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并带去了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叶剑英对于信中那些赞扬他的话很感不安，他听汪匡委员宣读完致敬信后谦虚地说，我不敢当。接着他亲切地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怀念他，马万奇先生悲痛欲绝，含泪赋七律以为寄：经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亦黯然，赤胆忠心酬党国，鞠躬尽瘁效先贤，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在万年，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畔后推前。马先生以垂四代的深厚情谊热爱叶帅，怀念叶帅，在叶帅诞辰100周年之际，到北京出席江泽民同志主持的纪念会。他深情地说，叶帅我怀念他，不单是我跟他个人，我家人，我几代人跟他几代人的感情，而更重要的就是叶帅对我们祖国，对各族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所以使得我非常钦佩。马先生继承叶剑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遗愿，鞠躬尽瘁为港澳台早日回归祖国日夜操劳。可喜可贺的是，1997年叶剑英百岁诞辰，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应向青年寻后继，不拘一格莫闲愁。叶剑英这分别作于50年代70年代的诗句，反映了他长期以来见贤举能主动让贤的思想风格。到了晚年，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更其如此，他非常重视并多次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这个战略任务，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永葆青春，后继有人。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引起全党的重视。他鉴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强调指出，我们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革命事业总要后继有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断增添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干部要勇于

0: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绝不做那种头钻营、墙头草、两面倒式的人物。这些干部要能够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绝不做那种高居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些干部还要善于学习，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绝不做那种固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庸人。他对革命接班人不仅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且要求各级领导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叶剑英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主动退位让贤。1977年11月，他在广州松园宾馆赋诗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中部老贤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途因那梅水滨。诗中表达了他早已萌生的退位之意。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春节，他欣然命笔，写出“宏观代谢一新辰，接力华年一代兴”的诗句，以抒情明志。1982年5月，叶剑英在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个干部接班的问题，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晚年不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50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他还谈到在干部选拔问题上要知人善任。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总结了两汉400多年兴衰的历史，归结为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要以历史为鉴，一定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我们老年人就放心了。1982年9月，在党的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发言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除风轻于老风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党的十二大没有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的要求，他服从党的决定， 以鞠躬尽瘁的精神顽强地为党事国事操心，还坚持到外地视察，解决四化建设中的问题。但是叶剑英退位让贤的愿望并未改变，而且越来越强烈。1983年2月，在他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了他的身体状况，这一次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复信给他，表彰了他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了他担任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期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1985年9月，党的12届四中全会根据叶剑英的要求，同意他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全体代表高度赞扬他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的模范表率作用。全会在给叶剑英的致信中，对他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复杂斗争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对他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尚品格，做了高度概括和评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1: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一集。许三多抬起一只摘下了手套的手，兴致勃勃看着在他指端上爬行的蚂蚁，他觉得他像他一样有些不安。炮弹撼动着这处几十年前修筑的废弃防空工事，撼动着头上的大地，撼动着他成才、吴哲和元朗，撼动他们不管制式拿来就用的混杂装具，95短突、95标准型突击步枪、95班用轻型机枪、88式狙击步枪、夜视仪、指示仪、跳平电台、定仪装置、干粮袋、水袋、急救包等一切人类为战争发明的复杂到莫名其妙的专用工具。成才不看他，吴哲看着他，元朗瞟着他，许三多从涂满油彩的脸上绽放出一个笑容。
3: 蚂蚁，
4: 兵蚁，
5: 破兵。
4: 笑什么？想炫你很白的牙齿吗？
3: 侦察兵。
5: 不知道。
2: 元朗像以往一样习惯于让人扫兴，许三多有点失望，又看了看成才，成才正看着头上震动的水管，于是许三多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地上，让那只蚂蚁安全着陆，然后用一个远超于蚂蚁视野极限的微笑目送着蚂蚁爬开，再把视线回到了成才看着的水管。水管和他依附的永固型穹顶在又一轮爆炸中不安地颤抖，许三多看着，下意识地握紧他的95标准型突击步枪，他们用来照明的一点微光也在爆炸中撼动，人影随光影起舞，灰石随爆炸下落。吴哲拿起水袋微啜了一口，他不比许三多轻松，却试图排解全体的紧张。
4: 长时间潜伏，水得省着喝。哎，现在不缺水了。
2: 重炮火力精准地再一次落在工厂的废墟上，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战车的履带已经碾过铁轨和砖砾，远程火力已经让他们前进道路没有看得见的障碍。但是从看不见的地方，一发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烟迹飞来。爆炸！潜伏在楼顶的齐桓扔下刚用完的火箭发射器，他的攻击招来了轻重火器的急射，身边的队友在狙击从战车上跳下的敌军，更多的敌军从围墙外的缺口蜂拥而来，小分队的火力在这样的阵势下太寒颤了。
6: 撤退，我断后。
2: 楼梯已经被自下而上的火力截断，但攀援的索道事先已架好。齐桓掏出了一个小型引爆装置，看了废墟一眼，那里有个看不见的出口，是地下那四个人的出口。齐桓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更隐蔽一点。他按下钮，一次精心设计过的爆炸发生，炸塌的断壁让那里彻底成为一片瓦砾。齐桓开始撤退，但他被追射的火力击倒，敌军的军靴踏过已成瓦砾的工厂，敌军的战车在其上辗转轰鸣，被炸开的围墙缺口，一辆81标志的战车曾在那里进行最后的狙击，现在他已经歪在一边，烟与火在他旁边燃烧，他歪斜的炮口仍指着围墙外的某个地方， 那边是被他击毁的一辆敌军战车。工事里的四个人仍然蹲踞着，姿势未曾变过，而他们藏身的地方已经成了水坑，水坑里的蚂蚁在挣扎和搬家。
3: 战争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忽然来临了，我方第一防线在傍晚被撕开，鲜血和生命换来时间。敌军紧接着便撞上了各主力军集结构筑的第二防线，碾压、撕咬、试探、攻击，就像洪水撞上了堤坝，伤亡惨重。高强度战争吞噬着双方的人力和资源，焦灼、精疲力竭。复杂的战争忽然变得简单，谁能先行发动第二波有效攻势，就是胜者。
2: 头顶上已经安静下来，在一天后，战事便已经推进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这里已经成了后方。许三多看着已经无水可流的水管，
3: 代号沉默，自战争伊始就保持绝对沉默，在敌军攻击的战略要点潜伏，然后出现在敌军后方，唯一目标摧毁敌军指挥中枢，彻底遏制他的第二波攻势。
2: 元朗在用仪器搜索地面的动静，他终于向吴哲做了个手势，吴哲开始发报，除了调频电台外，一具大功率的激光指示器占了相当的体积，那是为给远程精确打击提供定位的。许三多和成才已经开始在警戒，他们现在已经出现在敌军阵地的后方，

因为处在远程打击范围，地表几乎看不见什么大规模的部队集结。远处仍传来沉闷的炮击声。雾气下，瞄准镜里的敌指挥阵地伪装良好，绝不是常见的千军万马斗雄风。说白了，它几乎与这个厂区浑然一体。但很仔细才能从一些地表迹象中发现地下的规模。元朗和吴哲在架设仪器，

0: 你凭什么断定官兵啊？
1: 不谈，军官战队列少，士兵一个人走路都像在队列中一样。
2: 那就吻合了，3385位置。看型号，目标应该在天线下沿15米，半径2。
0: 15米范围内，核实。
2: 啊？
0: 2小时。
2: 太危险了。
0: 所以只有2小时，否则该一个昼夜。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4: 这几个人开始执行，这意味着包括元朗在内，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观察位置上，也就是敌军的眼皮下纹丝不动，耗上2个小时。普通一兵许三多仍然没事干，所以他在警戒，从隐蔽点观望着那庞大的厂区。固然是一个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可许三多的神情多少有些不安。他茫然地看着那庞大的一半成了废墟的厂区。
5: 我是个农村兵，元朗是我的队长，这世界上帮我最多的人，带一堆遗迹的家伙是吴哲，如果不是此时此地，他一定开很多玩笑。成才是我的老朋友，唯一还在身边的老朋友，别的老朋友不抱幻想地说，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已经牺牲了。
4: 超音速战机轰炸机呼啸而来，稍周旋一下抛出炸弹向上空飞去，弹体飞下爆炸声，几秒之后又流线型抛出一颗炸弹，爆炸。苍茫的大地从弹头下一掠而过，吴哲早已经用激光指示仪精确到厘米的对准了目标，可为避免提前暴露，他不敢开机。
0: 距离25公里，2.7个马赫。
2: 现在
0: 不、哦17公里，
2: 进入引导范围了。
0: 开！
4: 吴哲开机，肉眼不可见的指示光束照射在他校定的目标上，但他们是在一个光电仪器成林的地方，这样干实在跟明火执仗差不多。一具光电侦测仪立刻向他们的方向转了过来，一队武装的小小人影从隐蔽的地下出口里现身，向这边冲来。3支枪口向冲过来的敌军瞄准。吴哲仍保持着光束定位，看来把他头剁了也会让引导术一直保持在那个方向。第一发子弹呼啸而过，枪声一响，远处卧射的敌军扔枪翻倒，成才还击了第一枪。机枪轰鸣，连续精准的挥击射击，枪声忽然稀疏下来，所有人都听到一个不祥的声音。一个冲在前沿的士兵回望，被成才毫不客气的一枪撂倒，然后安静下来。打了第一枪的成才似乎也打了最后一枪，空中高速弹体撕裂空气的声音笼罩了敌军伪装良好的指挥阵地。那发钻地弹用近1000米的秒速飞临了目标上空，尖锥形的弹头在瞬间加速一倍，成一个垂直角照着目标点扎了下去，击中。厂房轰塌，水泥地面被穿透，钻地弹进入地底之后一片死寂。几秒钟之后，攻击他们的守军在回望，当沉寂的时间已经超过常规弹的引爆时间时，侥幸心理就暗示他们这是一发臭弹。攻击他们的人从地下爬起来回归攻击位置，几个人走向那处洞孔试图往里打量，然后猛然的沉闷爆炸，大地震动，钢筋水泥炸开飞落，玻璃炸碎掉。

0: 落。
1: 肉眼可见的只是被波及的地表，真正爆心的地下发生了什么，没人看见。吴哲在震动中扶住快要塌下的激光指示仪，同时开始检索信号。那三个人稳稳地盯着爆炸中奔跑闪烁和摔倒的敌军，监视着那一片混乱。
2: 信号源中断，
3: 撤退，徐三多掩护。
4: 是，
3: 陈飞，
5: 我掩护。
3: 你还有用，记得我站前跟你说个什么。
1: 成才终于从卧姿改成了跪姿，他在跪姿中击中一名敌军，看了一眼许三多。许三多聚精会神在打点射，往下的场合多少子弹也不够用，他带省子弹。
5: 许三多，我等着你。
4: 啊？
1: 成才看起来很想揍他，但只是在枪声中跟他比了一个手语，然后追随在元朗和吴哲身后。前两人已经撤出隐蔽阵地，许三多露出看蚂蚁时的笑容，他明白那手语的意思，然后开始独自一人对付无穷无尽的敌军。视野中的整个厂区都是在隐蔽推进的敌军，那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应付得来的兵力，自然四个人也应付不来。许三多很快射光了一个弹夹，装上新的，然后往舍弃的仪器里放了一块炸药。他开始转移，因为被封在这里死磕只有死路一条。他是转移而不是逃跑，尽力把追击者引离队友撤离的方向。一辆装甲车在厂区里驶动，许三多在厂区里越近，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将他身边的碎石打得粉碎。敌军迅速漫向他们方才隐蔽的阵地，爆炸声响起， S1 小组什么也没给敌军留下来。许三多已经逃进这处废弃工厂的无人区，他竭力奔向狭窄之处，以避开那辆穷追不舍的战车。战车终于被卡在某处前进不得，许三多的身影在车间里一闪而没。车上的敌军下车追击，那也是一批极其老练的军人，一个极其默契的包抄队形。许三多在巨大的车间里寻找着出路，但敌军前后夹击，他已经退无可退了。许三多决定由连接各车间的栈桥转移往相邻的车间，他快速前进了一小段，正住，栈桥中断了，是一个人力很难逾越的距离。人声和人影越来越近，许三多站起来，连解下身上负荷的功夫都没有，他持枪在手，全力纵跳，跟找好的落点只差了一线之隔，下落，消失在这处断裂的轨道之间。元朗三个人仍在奔跑，工厂已经成了身后的远景。
3: 停！
6: 前方目前安全，
5: 后方也安全。三多掩护成功，没人追上来。
3: 开始。
2: 目标毁灭，我军炮火四分钟后将覆盖敌表面阵地。
3: 不对。
7: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一个敌军从车间里延伸的栈桥出口出现，往外看了看，空无一人。他还试图往前搜索的时候，警报凄厉的响起。搜索的敌军收队回师，他做了最后一个。许三多僵硬地挂在栈桥之下，两手各握着步枪的一端， 步枪的背带挂在断桥一端延伸出来的铁条上，那是他没直接摔下去的唯一原因。摇摇欲坠的平衡，而且那根铁条已经被陡增的重量压得一点点下弯，枪背带也在一点点下滑。当他滑到尽头时，也就是许三多摔下去的时候，许三多一筹莫展地看着，一颗汗珠先他掉了下去。
0: 我又干傻事了，最好别被战友们看见，他们会笑掉大牙。
1: 许三多又下滑了一小段，他看着一米多开外的断桥支架，也许能用腿够上它，一旦够上就可以找到一个新支点，解脱出窘境。许三多几乎做到了，但几乎就是并没有成功。许三多平伸着躯体，两只手紧紧抓着他的步枪，然后结结实实地落地。
0: 我又干傻事了。
1: 元朗和成才蹲踞着警戒，两者目光交汇，成才的眼神冷漠，甚至带着点仇恨。元朗知道那是为了什么，但他的目光移向吴哲，吴哲已经得出他的结果，颓然坐在地上。
6: 情况，
4: 敌军指挥能力仍然存在。
6: 说清楚。
4: 他们的备用系统开始启动，总部通报是在祭祀军港。妈的，他们的备用系统在某艘军舰上。
6: 真行。
4: 敌军将先于我方发起二次攻击。
1: 水流在水稻田埂间喷涌，泥鳅在一个农民设下的破落牢笼里欢快地跳动，那是许三多的幻觉。一个重伤的士兵躺在工厂间的废环间动弹不得，身周是二次集群轰炸的炮弹呼啸。世界被撕裂，这才是许三多的现实。那双没有焦点的眼睛在震动与撕裂中无动于衷，他望着被炸裂的水管，水管里喷涌出的水花在身下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塘。
8: 全连都等着你呢，班长又挨训了，都是因为你不争气。
0: 我没有，我努力了，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
1: 许三多挣扎，在水坑里竭力想抬起自己的半个身子，然后又摔在里边。他倒下，
9: 哎呦，又饿死了！
1: 在他的眼里，能看到的是一双农民的赤脚从稻田的水流里提起，跑开，再挣起，再倒下，身下的水花溅起，那双农民的赤脚也在溅起水花。有人在他心里嚷嚷，许三多熟悉这个声音，却不熟悉这句话。那来自他的父亲许百顺。许三多再次倒下，这回用尽了全部剩余的力气。他半个涣散的脸孔埋在水坑里。
0: 爸爸，大哥，二哥，你们好好活。
1: 那双农民的赤脚从水洼里跑开，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水花四溅中，许三多的父亲许百顺跑开，只剩一个难看到张狂的背影。身后是郁郁葱葱的南方水稻田，身前是郁郁葱葱山林掩映下的山村。水沟里，许百顺刚用竹篱拦住了一笼泥鳅，泥鳅和鱼在水花里蹦跳。田边的大喇叭正在嚷嚷：“
10: 许百顺，许百顺，还不回来？你的闺女要生了。”“
9: 是儿子。”
0: 那年我出生，爸扔了水稻田里的活往家赶，刚捞的一塘泥鳅 让人摸了个精光。以后一到我的生

0: 日，爸就说：“可惜了那趟泥鳅。”
1: 村中空地上，村长正招摇地抱着一岁的成才，有种天赋人权的自信。
2: 百顺，回家生儿子呢？
3: 谁知道是骡子什么？又不是我生。老母鸡天天抱我，女人家就得生儿子，我不急。
2: 哈，我儿子名气好了，叫个成才，以后准定成才。
3: 啊，哼哼，
2: 哎，不说不急吗？
3: 不急，小娘养的急。
1: 许三多的家乡无疑是个小村子，小到一根香烟跑到头的村子。一家喜事儿就是大家喜事儿，四头牛马便是全村人的重大议题。大伙儿齐拥在许百顺家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4: 好，
5: 哎呦，好呀，好呀，
4: 哎，生了，生了，
3: 嚷嚷，嚷嚷，
2: 后生仔。少看路边的是非，心思要用在田里。
3: 是我生儿子呢，你啥成分啊？你逃亡富农来教育我贫下中农？
2: 是是。哎，你叨叨啥呢？四人帮都打倒了，你以为你就准生儿子呢？
3: 哼，是个儿子。哎，又是个儿子，名字都想好了，叫许三多。哎呀，我许百顺生了三个，三个都是儿子，这么多儿子呀，毛主席万岁呀！
4: 哇，哈哈哈哈，
5: 好呀，好呀，
6: 嘿嘿嘿。哎，他咋老哭嘞？
3: 干啥？抱回去。
6: 哦哦。
7: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第二集。从今儿后的村中央空地上，经常会有两个成年男人，一个是村长，一个是徐百顺，俩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男人。徐百顺身边又站着一乐和二和两个小男人，那表情属于男人间的抗争，写足了谁也不服谁。
1: 爸叫徐百顺，那意思是百事都顺，可爸30多岁的时候发现他百事不顺，从此以后爸凡事都跟人一争高下，争得自己更加是万事不顺。
0: 这种对抗对10来岁的一乐和6岁的二和无疑有些枯燥，俩人交换着眼色，想去开辟个活跃些的战场。一乐的耳朵被徐百顺揪住，二和屁股上也着了一脚，于是就呆着。许家的4号男丁终于对程家的2号男丁取得了数量上的优胜，村长和他注定成才的儿子开始做战略转移，徐百顺脸上的惬意只能称之为胜利。几年之后，村口的喇叭响着，徐百顺拖着他的3个小子走过，我们不妨把这4人行称之为展览，目标是村长家，本村最堂皇的一栋建筑。村长坐在门口，吧嗒着烟锅子，小成才在摇篮里有人照顾着。徐百顺站门口，左牵一乐，右擒二和，背驮3多，尘土飞扬，坐没得坐，水没得喝，较量的10段已经过去，现在徐百顺对村长恰似求地主的长工。
2: 村长，说句实话，这仗打多久啊？能不能打出个8年10年来？
3: 干嘛要10年8年？
2: 一乐13岁，还今年够兵龄，我想他参军。
3: 打完了，小半个月就打完了。
2: 啊？
3: 我跟你说呀，以后呢，该种地的种地，该生产的就搞生产，咱们就搞建设了。再过些年就2000年了，2000年就啥都实现了。
2: 我就不信，那我家里3个，总得有1个能当上兵吧？

0: 回家去。
1: 此时的中国有很多地方等着男子汉们去流血流汗。男子年轻力壮，抡得动锹，也拿得起枪的男子，在中国似乎永远是一个光宗耀祖的话题。又几年以后了，改革开放，但对老许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份。母亲的遗照在桌上，墙上褪色的毛主席像和桌前的香烛配得有点不伦不类。许家哥仨一条线站在桌前，过于严肃。除了一乐之外，那两位并不懂得亲人逝世的悲伤。许百顺是懂的，他坐在桌前，一个强压着哀痛的中年男子，他离垮掉也就差一步了。但是许家哥仨的注意力全在许百顺从口袋里掏出的钱上，一张一块上又加了一块，稍犹豫一会儿又是一块，连一乐的悲伤都快被这笔巨款惊没。
2: 唉，你们的妈去的早，她说咱儿子要当兵，那个有出息。一乐去当兵，去了县城，先吃点好的，啥身体别被耍下来。这两个崽子带着，给他们先长长见识。
3: 哎，
2: 哎呀，要长出息啊！
1: 又几年以后，许家没大变，死样活气的仍活着，仍是那个景，但家具已经换了些，母亲的遗像也已撤去。父亲的脸上也没了伤悲，但多了些苍老。许家哥仨仍是一字横列，一乐干脆是没有穿鞋，一双与泥壳子无差的鞋扔在一米开外，一双泥泞的左脚搓着泥泞的右脚，显然他没当成兵。二合叫人觉得无望，花过头的衬衣所有扣子不用，只在下端松松地打了个结。绝对过气的喇叭裤腿虽是90年代，但似乎是在学着70年代港台马仔的过气装束，那源于随经济而开放的文化。三多12岁，基本是个傻子，一直紧张地盯着他的父亲，下意识地用衣袖擦着鼻端，那份紧张绝大多数是父亲手上的毛竹板子下的，板子光滑且宽厚，从一乐到三多身上都有相对的印痕。幸而许百顺放下了板子，而掏起了口袋，这回出来的是一张10块，当不上巨款了。许百顺自己也是有点漫不经心，死马当作活马医。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二合不消耗，就该上部队练练，也能压着去。三崽子好狗运，一块跟着去。
5: 哼，谁稀罕去？哎哎哎！
1: 又是几年。许三多终于长大成人，今年19岁，少了些傻气，多了些憨气，衣服明显是见前两位的，但还洁净，他的眼神相对清澈，这可能是与一乐二合最大的不同。许家哥仨再凑不齐，一乐蹲踞在屋角，那完全是一个小许百顺，二合干脆缺席，只有一条磨成渔网一般缀满贴花的牛仔裤扔在椅子上，显示着二合仍然存在，并且肯定与军队无缘。但许百顺仍坐在原来的位置，许三多也仍站在原来的位置，就像是这个家族旧有关系的最后一丝维系。许百顺这回拿出的是一张50块以及相对的长篇大论。
2: 哎呀，家里穷，也不知道生你们仨干嘛。你龟儿子最笨， 那笨的庄稼活你都不会干，还得防着你跟老二学坏。你去当兵，当兵省钱，没准复员时还能闹个工作。拿去。
0: 我不要钱。爸，当不上兵我还念高中行吧。
1: 徐百顺二话没说，钱放在桌上，而去拿一边的毛竹板子。于是许三多撅了起来，撅起了屁股。2000年还没到，他们什么都没有实现。而徐百顺的理想已经串味儿。于是为了响应父亲，许三多开始卖力的惨叫。许三多从屏风后出来，一边揉着屁股，一边系着裤子。他身边的年轻人都是一样难堪而又痛苦的表情。从他们披了跨式的步伐就知道被检查了哪个部位。许三多是在县医院做征兵前的体检。他从医院出来时仍是茫然。若不是伊乐拉了一把就要走错方向。士官史金和另一位士官从外边进来。很自然向门前的卫官指导员洪兴国敬礼。许三多看傻了眼。下意识摸摸额际。
0: 太神奇了。
3: 表现一下，留个印象。
0: 啊？
3: 我说你想不想当兵？
0: 不想。
3: 那你来。
0: 看见他们刚有点想。
3: 滚。
1: 许一乐说滚那就滚。可没滚几步，许一乐就瞧见路边小摊有裸体画片，立刻便神情古怪地走不动道了。
3: 那50呢？你去买。
0: 什么？你去？
3: 哼，我30几的人了，怎么好意思？
0: 我才19。
1: 是19，外加19岁还没跟人打过架的懦弱。许三多活该被推上前，头颈骨折断了一般，对着大致方向伸出了手。
0: 卖那个。
1: 噼啪的痛打着，徐百顺显得很快意，地上散着那些画片，许三多横着趴在长凳上，许一乐被推过来。许家自小奉行棍子级教育的方针，早已成年的许一乐也只敢形式大于内容的挣扎两下。
6: 我都30好几了，
2: 30好几了，你给我带放儿媳回来，这玩意儿能生儿子吗？错。
3: 他怎么知道的？
0: 我还他40块钱，他问那10块钱是咋花的。
6: 哼，你怎么不打他？
2: 不打？谁说我不打？我这就打，正在打。
1: 许三多在一片熙熙攘攘中揉揉屁股，在许百顺身边的砖块上坐下。今天赶集，他们在卖茄子，却显然不如旁边老地主那一拖拉机西红柿的生意好。永远不顺的许百顺便只好对许三多发着狠。
2: 哎呀，回头咱也种西红柿。
7: 哈，你今生就是个不赶趟。怎么着，老三这回也招不上兵吧？
2: 谁说的？这两天就有消息。
7: 你今生就是个面子大国里子，想要的人早通知了，然后军队来人家访。
2: 哎，谁通知的？怎么没通知我呀？
7: 村长呀。
2: 他娘，狗日的。
1: 县人武部的212在山路边停下，指导员洪兴国拧开军用水壶的盖喝了口，又浇了点水在头上。他把水壶递给史金。史金也是一样照办，浇上身的水立刻蒸腾成了热气，都已经很累了，层层叠叠压在头上的山让史金看得有些茫然。他是平原上来的人，但想起某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战友， 茫然也成了茫然的笑意。
5: 这里出的兵，越野和山地都拔头筹，因为这是个望山跑死马的地方。
8: 夏荣树两个，大虎乡二十个。
9: 啊，夏荣树十一华里山路，大虎乡三十九华里山路，那是大阵。
8: 哎呀，绝对看不完。三班长分头吧，夏荣树你去。
5: 指导员，我只是个班长。
8: 实用主义的说，你看兵的眼神比连长都毒。啊，六点半在这儿汇合。
5: 行。
9: 啊，那可是十一华里山路啊。
5: 我是步兵。
9: 哎呀，他不认识路。
8: 他是侦察连的步兵。老陈，行了，咱也走吧。
1: 村里也有辆车在紧赶慢赶，驾驶座上的老地主让开足马力的拖拉机引擎震得牙关直打颤，一辆拖拉机居然也上了超车道，如同一支随时要折断的离弦之箭。
10: 假冒！
1: 车斗上的徐百顺猛拍着老地主头上的车棚大吼，而许三多漠然地看父亲吼着，追赶他这不孝之子的命运。老地主也大吼，倒不是因为焦急或愤怒，纯为了那要老命的劣质引擎。
11: 咱家成两截了，你家着火了。
10: 哎呀，你不懂，那村长有个儿子叫成才，成才这小子今年也要参军。
1: 村长家屋里满当的挤了人，大部分是村长家的亲戚。史金、汗流浃背坐在中间，应对事故似乎比应对冲锋更为费劲儿。
5: 我必须向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家访啊，并不意味着说是入伍啊，他呢，他也是整套招兵甄别程序的一部分。
10: 那你这个士官到底算是兵还是官啊？
12: 哎，坦克跟拖拉机是不是一个开法？
5: 你一个月挣多少？这个，
13: 哎，你们，人解放军同志是来家访我家成才的，还不是让你们问的。
5: 哎，是。
13: 你问，成才，你说你为啥想当兵？
5: 你父亲说你是考得上大学的，可是你选择了入伍，你为什么？
14: 我从小就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参加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遥想当年长征、抗战三大战役，南昌城头燎起星星之火，烧遍了整个中国。今天穿上神圣的军装，接过前辈的钢枪，我热血沸腾，难以。
1: 史金看着成才，
14: 保卫祖国，
1: 挺精神的小伙子，
14: 成为百万，
1: 从眼睛到身板都透着灵力，
14: 大海中的一个小，
1: 他是个人精，但这种人精的气质也许太外露了一些。他的话有点文不对题，确切说是在过于流利的背诵。史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不知犯了什么错，引发出这样的一番感慨。成才恭敬谦和，诚实无辜，史金看不出任何结果，只听见周围一片不绝的赞声。
10: 成才这小子就是行啊，跟他爹一样是做大事的。
12: 就是，打小就透着灵气。
5: 啊，哈哈。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村长脸上容光绽放，情难自控下开始鼓掌，这一下就带起一片掌声。掌声间歇时，村长觉得有些不对。徐百顺跟人多大仇似的在一边瞪着，村长跟人多友好似的贴近，徐百顺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来，很没外交风度的走开。许三多蔫头耷脑的跟着，跟成才比真是云泥之别。
5: 他是
13: 村民
5: 啊。那行，那咱今天就到这儿了，我还得家访您这村的许三多，你能给说个路吗？
1: 村长脸上堆满的笑容立刻二去其一。 史金从村长家被一般人簇拥着出来，一边忙不迭的谢客。
15: 不吃饭，绝对不能吃请，这是明文规定的。村长，您指个道就行。
3: 哦，下山这边进，我送您。
15: 啊，我是说许三多他家。
3: 村西口那家，这都能看见。都回了，跟着干啥？
1: 村长想的是什么，恐怕连史金也都知道，这让他有些恼火。被殃及的亲朋好友们终于在门外却步了，史金只好公式化的微笑。
15: 再见，谢谢。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你的，成才同志。
14: 我会一直等着。
1: 成才在最后一刻也在卖弄着乖巧，史金因此又仔细看看成才。成才并不回避，他目光里有热切的东西，但未必是史金希望看到的那种热切。史金点点头离开了。村长看看成才，又有点郁郁寡欢看着史金，终于不放心地跟着。那边徐百顺拉着许三多一股脑扎进院子，便开始嚷嚷。
10: 银楼，去卖酒，发财，要好点的。
3: 哦。
5: 嚷嚷啥呢？
10: 死多了头的，还知道回来。在家待着，待会儿解放军来了，打棍子打晕也得留下。
5: 什么解放军？
10: 这就是你龟儿子的前程。龟儿子跟我走，这才小子一惊一乍的，没有名堂。这玩意儿啊，得找你老师学会了。
1: 徐百顺冲出门，许三多本能地跟在后边。一个乡村老师清寒的住处，窄小，有几件家居必需品，书和教具。画好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小黑板斜靠在墙上，桌上却堆满了待改的语文作业。这地方的老师必须学会凑合和身兼数职。老师是个瘦削的中年人，正被徐百顺逼着伏在桌上集书。
10: 老师啊，
1: 徐百顺急切地等着那东西完工。许三多敬畏地看着架上的旧书，书并不多，但足以让他这样出身的人因向往而生敬畏。老师的笔忽然停了下来，与文思无关，有些话他不吐不快。
16: 马老师，
9: 你想当兵吗？
16: 我
9: 你没学完该学的课程，可我想说换个地方，换个老师，你不比大城市的孩子傻，这不怪你。我只是想问，你真想当兵吗？你合适当兵吗？
16: 我
10: 什么大件事儿啊，那等他来想。老师写到了没？
9: 你们就这样抢走我一个又一个学生。
16: 老师，我想上学。
1: 然而马老师却已经出去了，没出去也未必听得到他文字式的声音。许三多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正拿张纸左看右看的父亲。许百顺顺手把那张纸递给了许三多。
10: 快背。
1: 虚掩的门被史金敲响两声，然后村长老不客气地一下子推开了，院子里空空荡荡。
15: 请问许三多在家吗？
3: 不在。我跟你说，这家人见天就在外面忙活小买卖，哪有我家成才对部队的热情。
1: 许二和踏拉着鞋出来，上身衣服极瘦，下身裤子极花，似是港台片中街头马仔。对服装一向拘谨的中国军人来说，如同洪水猛兽。
5: 干嘛干嘛？
13: 部队上的同志来家访你们家老三。
5: 哼，吵吵半天就为了当个兵呀。
15: 我。
3: 你瞧你瞧，还就这觉悟。你就先回去，

0: 这家访我来成了，都是代表国家嘛。
1: 我等。
2: 来了。
1: 你好。
2: 啊，你坐呀。
3: 许一乐的怯场并不比许三多好，说完掉头进了乡下人叫柴火房的厨房。石金只好继续立正戳着。锅碗瓢盆开始热闹，本地人嗜辣，石金也被那股铺天盖地的辣味呛到眼泪汪汪，仰望苍天。
0: 解放军同志不吃辣呀？哪人？
1: 河北。河北定县。
0: 哟，可委屈你了，要不上我家等。
1: 啊，不用不用。就在这等吧。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已经开始盘算着带孩子出去旅行这件事情，但是也有不少家长说呀，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太费事儿了，而且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呀，孩子到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啊，也没有那么特别的高兴，家长朋友就会心里盘算，哎，到底应不应该带孩子去旅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家长朋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妈妈去哪儿》。今天呀，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陈丁红来跟大家讲讲啊这本书，还有啊给家长朋友推荐该怎么带孩子去旅行。陈丁红你好。
2: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丁红，这并不是你第一本书是吧？
2: 对，这是我的第三本书了啊。
1: 之前有在美国上小学，还有带孩子去旅行。
2: 没错。
1: 哎，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陈丁红他呢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致力于家长心理、亲子关系以及儿童教育和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咨询还有投资。可以这样说吧，陈丁红又是孩子的妈，又带孩子在国外上学，还带孩子去旅行，所以在这方面呢，不仅有他以前受教育的一个理论基础，还有实践的检验，是吧？
2: 没错，没错，嗯，对。
1: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妈妈去哪儿》实际上是这样的两个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结果，是吧？
2: 嗯，应该算是啊。首先，因为我也个人特别爱玩，然后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了我的教育背景呢，其实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受了这个教育专业的这个深造，然后同时呢，因为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就

0: 想把我所学的，然后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放到孩子们的身上，然后带着他们去看世界，然后陪伴他们更好的去成长。
1: 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啊，陈金红刚才说了，他有两个小朋友，他是有两个男孩，这男孩淘起来呀。是女孩的好几倍。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也比较淘气，但确实呢，在跟男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得更加花心思和精力，然后你要有更多的技巧去应对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无限的这个旺盛的这个精力。当你很累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还没有玩够呢，所以有很多地方你要做好准备啊，
1: 一定要做好准备。虽然啊，陈金红有教育学这个硕士的背景，但是咱今天不说教育，咱们就来说跟孩子玩，带孩子去旅行，
0: 对
1: 你的切身感受，累还是不累呢？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旅行之前你要做好身心的准备，也就是说你身体得好，就是身体得棒，你能够走得动，然后你再能够带着孩子到处去走，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在心理上你也得放轻松如果你已经被孩子折磨得不行了，你对他们已经有的时候你就恨不得把他们扔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别带孩子出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呀，也会影响旅途当中你和他们的相处。
1: 但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已经被小朋友给折磨呢，再也不想带他们出去玩了。你先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身心准备当中，这个心理的准备，就怎么从屡次打击当中调整过来。我们这一次要带孩子去旅行，把这个决心给下了，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0: 对，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孩子老跟你闹跟你作，是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你去那一个地方，所以、
1: 哦、不是那么愿意、啊、
0: 没错，就是可能是你的主观意愿，说爸爸妈妈觉得我要去哪里，然后顺带的呢把孩子带走了。如果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现的话呢，孩子的抵触会比较强，然后又加上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能闹腾的孩子，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给你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建议，但是会让你的这个旅途变得特别的不一样，也就是在旅行之前，我建议爸爸妈妈跟孩子坐下来，花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几天吧，不用太长，倒也是，你可以跟孩子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说，哎，小朋友你想去哪里呀？宝贝儿，如果你想去海边，或者是你想去大自然，想去爬山，或者想去博物馆，我们听听他们的建议，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想法，我们再来制定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去出游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能够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1: 哎，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0: 没错，嗯，对。
1: 但是啊，陈金红，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到了某一个旅游胜地，你会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在跟这个孩子在商量、孩子可能已经痛哭流涕了，或者更有甚者满地打滚。家长朋友说了，说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怎么现在到了这儿，你又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要立刻要走？说我们这么老远的带你来啊，跟听从了你的选择，现在你为什么这样？就指责孩子。
0: 对对，
1: 肯定这个家长朋友说这些话不对，不会是没有缘由的。
0: 对对，
1: 我想应该是在出行之前跟孩子商量了好久。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孩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撒泼打滚，各种的不乐意呢？给家长逼成这样。
0: 对，这个场景我也会经常看到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我个人感觉呢是这样，就是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累了，真是困了，真是因为要赶着跟团队游，然后他这个一大早就起来，早饭还没怎么吃，然后被折腾的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家长在可能行前我们计划的小朋友达成也跟他家长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应该去体恤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累了困了的时候呢，我觉得必要的休息啊，然后在旅途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很新鲜的这种刺激，保持他们的这种好奇感，然后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问下一个问题啊。陈金红，刚才我觉得你出的这些主意、还有这些对孩子心理的揣摩啊、真的都特别的精准到位，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没有想到的。但是你刚才这样的精准到位啊，是你以前的学习经历教育给你的，还是你的两个小朋友教育给你的呢？
0: 我觉得两者都有，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自己执行的时候呢就会稍加注意。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幸运的，我两个小朋友呢，我觉得从小保护他们的这个好奇心这个做的还是很到位，所以当带着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想要去了解这个新的这个地方的很多这个新奇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饮食啊，然后包括跟人去打交道呀，然后看景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好奇心保护的这么好，

0: 对我带着他们去旅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我就不那么会累。
1: 下面问题就又来了，你的两个小朋友的年龄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呀，如果小朋友喜欢文化呀，喜欢去探索呀，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已经上了小学高年级了，或者说岁数更大一点的。但如果带着那种特别小小的小朋友去旅行，他们能看得懂吗？
0: 我个人那天我还在做一个读书分享会的时候跟家长们进行分享除非这个孩子是真的就是特别有兴趣特别好学，可能很小的时候他会体现出来，我个人是建议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种人文历史背景比较强的这些旅游胜地哈，并不一定很合适孩子，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比如说你要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去看希腊的这些古建筑什么的，他们觉得就是破破烂烂的一堆废石头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会有多了不起的背后的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但你如果带着一个10岁、12岁的孩子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跟他讲古希腊的很多神话，他的历史，他的文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年龄群的孩子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在我这本新书里面呢，我也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给家长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2到3岁他们应该适合去哪里，然后再往上可能应该再适合去哪里。我个人的感觉是针对于2到3岁的小朋友哈，家长也别太折腾。其实这个时候的小孩最爱的就是玩儿，对吧？就是你要跟他灌输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啊，然后让他对什么什么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尝试，我并不打击你们，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好。凭良心说啊，
1: 从实招来，你家大宝、二宝最早开始旅行的年龄是什么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儿？
0: OK，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要说他们的旅行的目的地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目的，因为是我要去哪了就把他们俩给带着了。尤其是对二宝来讲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带着哥哥去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把弟弟带上。那个时候弟弟可小可小了。
1: 哥哥那个时候多大？
0: 哥哥那个时候6、7岁的样子。
1: 弟
0: 弟才出生大概就半年，可能3个月吧，那个时候。对，
1: 就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受这种旅行的熏陶哈。
0: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第一次为他俩设计就是俩兄弟一起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跟我出行，是在弟弟1岁半，然后哥哥那个时候差不多8、9岁的样子，我们去了墨西哥Cancun， 就是墨西哥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海边的城市。然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我是选在我的这本书里也会有因为我是觉得在那里面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旅游的元素会非常的多。Cancun 它是一个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脑海当中呢，是一个特别棒的海滨的旅游度假的这个城市，然后它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沙子，然后特别蓝的这个海，然后小朋友们特别爱去，尤其是那个时候弟弟1岁半嘛，然后他就特别愿意在海边待着，然后就玩半天沙子，跟他哥哥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再跑到旁边的一个游泳池或者就下海，然后玩水，他就觉得已经特别的享受了。然后哥哥在边上，然后对哥哥来讲呢，他可能也爱玩这些，但是他可能想要玩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他已经也8岁了。那么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的东西了。那么在坎昆附近呢，就有玛雅文化的这个
1: 一些的遗迹。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坎昆待了5天，然后我们有2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就在海边泡着。然后剩下因为有1天是到达，然后就调整怎样的。然后剩下的还有2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这个玛雅的遗迹。然后在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参加这个旅行团，我没有说是我自己租一个车，然后自己把孩子开过去。然后这也是我要给大家尤其是父母朋友提一个醒，或者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管用的一个小贴士。也就是说，当你去一个你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文化呀、历史背景的故事在那边，那我建议你是找一个导游或者参团。为什么呢？这样在路途当中呢，会有这个很专业的人士给你讲这个背后的很多的故事，然后您就感觉就是跟听说书一样。然后我们家老大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参加旅行团，他就特别的享受，然后导游叔叔给大家讲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玛雅文化，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被很好的保护下来，玛雅人的文化本身又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对他来讲他特别兴奋。

0: 分。
1: 哎，我觉得陈金红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妈妈啊，在刚才呢你费尽心机的给这小哥俩找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你也兼顾了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们的天性都是特别特别喜欢水，即便是旁边没有玛雅文化，光是水这两个小哥俩就能够
0: 玩
1: 得
0: 很
1: 充实了。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父母朋友提一个建议，如果呢您对带宝贝出游这个事儿吧您心里有点没有底儿，那么您最好找一个能有水的地方。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

0: 子呀，然后找贝壳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海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一个特别棒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去处。
1: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2: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3: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分享啊《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本海外亲子游的实用手记。作者陈金红刚才说了，以他的这个理论知识和他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这样的一本宝典啊，带给家长朋友。那下面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很多家长朋友说呀，说带孩子去旅行，这个目的啊是给孩子开阔视野，而且呢也能增加啊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陈金红，这是你第二本啊带孩子去旅行的书，上一本是带孩子去旅行，这一本呢是妈妈去哪儿。
0: 对，
3: 那么你怎样看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0: 嗯，首先我个人觉得就是啊，我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朋友们聊，我觉得孩子看世界比看黑板重要很多。因为如果你把他带去一个实际的一个就是他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通过你陪伴他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讲解很多他没有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点，然后呢触发他的好奇心，可能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结束以后他会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这个好奇心，更加愿意去了解他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同时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带着孩子行走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地上，还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我觉得有一爸爸妈妈的陪伴，我觉得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爸爸可以跟孩子聊很多东西，而且能够通过对一些景点的介绍呀，然后对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这种沟通啊，然后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然后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很顺理成章的不说教的带给孩子，可以教他们怎么样去待人，怎么样去接物。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的很多这个原因。
3: 哎，现在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特别挠头，觉得孩子不爱上学，然后整天呢宅在家里面就想玩游戏，不管是电子游戏电脑的也好还是手机的也好，也不愿意和别人接触。其实呢这只是家长朋友啊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往深里去追究呢都和孩子形成这样的不好的心理啊，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孩子从小就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你说他怎么可能
0: 没错
3: 外出去结交朋友，有自己的这种圈子，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际交往呢，他就觉得闷在家里是最好的。
0: 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现在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从这个年轻人啊，包括还有一些中年人，到这个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宅。因为现在就别说用电脑了，其实拿着一个手机你都可以过上一天，是吧？这是我就是这两年发现的。我觉得这个科技发达了，然后这些所有的这种通信工具啊，然后这种上网啊，我们越来越容易了。但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一部手机上了。
3: 对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感觉到，我通过手机我能够了解整个完整的世界，而只有他真的出去走过旅行过，他才会知道啊，这手机里的世界和外面真正的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我们通信也很发达，然后在媒体方面各种的新闻我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拿到这个故事和内容，然后孩子们可能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是不全面的，这个是很局限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刻，在这一群人几个人当中他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建议还是家长要带着孩子们去实地的去看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对你的视觉，对你的这个感官各方面的触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我们来设想一下啊，你从电脑屏幕上也好或者手机屏幕上也好，虽然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图片啊，那么多的文字，但是那只是

0: 冷冰冰的一块屏幕，
1: 没错，
0: 和你真正的，哪怕你走到一个沙漠，看到一朵小小的花，或者是你去到一个景色并不很美的地方，亲手捡起一根羽毛，那种感觉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太不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有这种触摸感，然后还有就你这个视觉沉浸在这里面360度的这种感觉，和你拿着这个手机冰冷冷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把太多的时间放在这个手机上，而让这个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减少了和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去打交道的这很多的这个机会。因为其实每个人有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就是时间是有限的。当你在这个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的时候，你势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外围的这个人们进行交流，去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生活当中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你都没有机会去走一走了。
0: 而且刚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啊，陈金红其实是鼓励大家啊，带孩子们越早旅行越好。因为他的宝宝二宝3-4个月就被迫的跟着他们
1: 跑了，对对对，
0: 到处去逛。那么其实大宝的旅行经历也非常丰富，所以呢，在培养孩子的一个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过程当中，旅行其实也是起着不小的作用呢。
1: 对，
0: 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孩子在家里面，那么他可能接触的就是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还有最多还有学校的这个同学，另外还有比如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那么这样的一个圈子是固定的。那么很多行为模式也是固定的，而孩子真正的跟着旅行团走到这个外界去，他就会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他们以前设想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新鲜的啊，甚至是他们并不知道的这样的模式等待着他们去了解、去发现还有去体会。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孩子就会知道这世界其实很大，并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就能够带给他们世界上的一切的这样的表现。
1: 对，非常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带孩子去全世界旅行是让他去看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们，他们是在怎么生活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在城市当中，我们这个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边生活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幸福尤其是能够受很好的教育啊，然后也没有这种温饱的这种焦虑等等。但是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贫困和窘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带着孩子去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境况我觉得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强很多。
0: 对，尤其是大中型的城市。
1: 没错没错，尤其我觉得有的都能够赶超美国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我去了很多国家，我真的是觉得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已经发展得特别棒了。所以对这些身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我尤其是我的两个孩子又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生活，他们看到美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觉得幸福的，然后这种很舒适的这个生活对他们来讲就是水到渠成，
0: 很轻松，
1: 他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他就已经在享受了这个，因为他就是生在这样的环境，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要带他们去比较艰苦的地方比如说我带他们去一些刚才说的发展中国家尼泊尔、埃及、越南，我就想让他们去看看。你别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的生活的，你去看看埃及，你去看看尤其尼泊尔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发展的特别不怎么样，然后城市的建设也很落后，又破又脏，然后到处都是尘土飞扬。你要说中国这个 PM2.5 的这个职高，你要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工业，但是你这个车一开，这个没有什么公路，都是那种就是
0: 尘土飞扬，
1: 尘土飞扬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人也特别的贫困，然后一两破破的小面包能够做，可能就是在中国可能只能做十几个人，他们能够载上30多个人。
0: 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旅行书实际上是告诉家长朋友怎样带孩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还有呢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合孩子去旅行。假期很快就要来临了，希望大人和小朋友们都能够玩得同样快乐，同样尽兴。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

0: 该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

0: 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

0: 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6: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5: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吴哈斯·苏莱曼：
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6: 社区居民于青芝：
8: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6: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7: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1: 根据渡泾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2: 点的地方啊，
23: 点在这里。
2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0: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4: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

0: 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 全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6: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7: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7: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结果。
14: 播放结果，接续备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以数强产，以智赋能，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党建链串起产业链，秦岭深处奏响金色交响曲。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从灾区重建重镇，蜕变成景美民乐的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
1: 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成功7月4号发射，陕西科技力量助力火箭固体助推发动机百台交付，百台成功。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神木榆林扎实开展防汛抗旱筑牢安全防汛防线。
1: 暑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我省各地革命旧址迎来参观热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共同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陕西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治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省级算力基建也在加速布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3: 在西安高新区的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智能仓储。过去物料多、找得慢、效率低是传统仓储的老大难，现在企业用数字化来破解难题。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部长杨永成：
4: 项目利用有轨料箱机器人、 CTO 料箱机器人、 AGV 等先进设备，结合 WMS、 WCS、 RCS 智能软件，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入库、存储、分拣到出库的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在同等占地面积下提升库存容量50%到200%，库存精准率达到99.9%以上。
3: 他们自主研发的产品数据管理系统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周期缩短了18%，工艺准备时间压缩了3天，研发、生产、供应、销售、管理全链条数据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也消失了。如今商业航天、量子计算、高端装备成为增长主力，滤波转接器、星载相控阵天线已经实现批量供货，技术和产业化能力稳步提升。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雷杰：
5: 我们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深耕数字营销、数字研发、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数字运营5大核心场景，通过多项专项系统工程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未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智能工厂，部署 AI 智能决策，升级质量追溯，实现事前防控，以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持续迈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造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硬件制造企业借力数字化，夯实了产业根基，而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则瞄准细分工业场景，用机器视觉和大模型技术破解质检和安全生产难题。在秦创园、西安科创基金园、西安第六境网络科技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们自主研发的 2D 工业相机加上 3D 激光传感器，能在红热状态下精准检测冶金长材的表面缺陷和全轮廓尺寸。西安第六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技术总监贾玉龙：
6: 在1200度的这种红热状态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0.1毫米左右表面质量缺陷检测。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小模型初筛加大模型复合的这种安全生产的技术架构，将安全生产的这种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5%以上。
3: 这套冶金智能质检机器人大幅降低了废钢率和次品率，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同时，科研团队还开发了安全生产智能体以及专项大模型管理平台，帮助本地制造业和危化企业解决安全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西安第六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闯。
7: 上了这套系统，在2个月之后，它平均每个月的安全生产危险事故的发生，其实就不到个位数，就几起，十起以内。实质上是通过技防的手段，提升了工人的这安全生产的意识，啊，从这个被动监督到主动的意识提升。
3: 在闪烁丰溪大数据产业园的 IDC 机房，云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这里不仅为省属国资国企搭建了统一的云底座，还为上云企业提供从底层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场景的全链条服务。陕西工业云中心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亚洲。
8: 咱们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国资云平台，使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大幅降低，大约30%以上。中小微企业也通过按需购买的方式轻松上云用智。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靠算力、大数据优化排产、质检、能耗管控，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也明显的提升，研发周期也缩短了不少。
3: 去年以来，陕西大数据集团聚焦数据、信创、人工智能三大板块，先后建成并运营丝路数据交易中心、国资智算中心、国资云三大核心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数字化国资监管、企业集中管控、智家云融合应用以及丝路磁源和算力交易调度等一体化服务平台，这一系列布局正有力助推全省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0: 副书记、总经理刘强。
1: 闪烁集团将持续深化政府、高校、头部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高效释放数据、算力两大新型生产要素价值，以数算深度融合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撑我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2: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饱受重创的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经过18年的发展，从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灾区重建重镇，一步步蜕变成景美民乐的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徐家坪镇，正在通过不断壮大培育新业态，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请听报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0: 七一前夕，走进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上坪党校，镇党委正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教育。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党务干部伍思杰：
4: 每个月我们都要搞这样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学政策、谈变化，镇上有啥事儿，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心气儿特别齐。
0: 依托上坪党校、明理馆、街口伏击战遗址等本土红色资源，徐家坪镇打造出沉浸式实境课堂，年均接待党员干部现场教学 1.2 万余人次。同时，镇上还创新推出干群院坝说事会，干部和群众围坐一圈，大事小情当面唠，对面谈。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徐家坪社区居民简雪：
5: 现在在院坝说事会上直接说，镇村干部会现场解答我们反映的路灯不亮、水渠不通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事到院坝说，难事在会上解。
0: 乡村振兴，产业必兴。汉中市徐家坪镇党委坚持把党建链嵌入产业链，让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眼下正值采摘季，社区的果蔬采摘园里一派繁忙。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徐家坪社区果蔬采摘园负责人樊秀丽：
6: 镇党委帮我们引技术、找市场，还成立了产业联合党支部，现在一年收入有20多万元，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长期务工，人均月增收2000多块。
0: 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社区蚕桑种植养殖户王爱红：
7: 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建了跨村联合体，同一工种、同一技术、同一销售，还引进了桑叶茶、上省酒加工线。
0: 目前徐家坪镇已建成千亩级种植及观光基地7个，培育本土品牌3个，带动300余户农户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产业兴了，游客来了，徐家坪以上坪党性教育基地为核心，联动汉西里温泉、铁路风情小镇，成功创建3A级旅游景区。宝成铁路文化与红色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景区总经理唐永明：
8: 我们民宿周末基本满房，假日更是一房难求，很多游客从西安、汉中、宝鸡、甘肃、四川专门过来，白天参观明理馆，体验采摘和非遗手工制作，学习三线建设宝成铁路精神，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看星星。今年一至六月累计接待26万人次，拉动消费500万元以上。
0: 以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为纽带，徐家坪全镇1500余户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上坪民宿带更成为网红打卡地，23户农户户均月增收超2000元。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富强：
9: 我们将重点把党建链更深地嵌入到产业链，把上坪液化、积分制这些好的做法继续延续下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把民生实事办到心坎上，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得更强，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
10: 陕西台记者刘杰、杜晓文报道。7月4号17点30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中，航天科技寺院研制的第97至100台固体助推发动机全部正常工作助力火箭成功发射，成为该型固体动力装备批量交付常态化应用的重要里程碑。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是我国首型固液捆绑中型运载火箭。

0: 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商洛洛南、榆林神木立足防患于未然，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抓实网格化管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水库巡查值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地处秦岭南麓的商洛市洛南县河流众多，沿岸及沟口区域极易因降雨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位于洛河与文玉河两河交汇的文玉村沟岔狭长，群众居住分散，共有四个防汛风险隐患点。该村以六级责任体系为抓手，实施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防汛责任网格，做到每个隐患点每户转移对象都纳入网格管控，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文玉村村民殷怀英：
2: 下雨以后呢，去上呢就吃，提前给打电话，几个车几个人来把门一敲，等我把屋里啥事都好了，我车就拉下去了，就拉到群晖去了。
1: 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文玉村始祖网格员司秦山：
3: 年龄大的这些个老年人啥，我组织年轻人，就是抬也好，背也好，拉也好，扶也好，把这些人都撤离到安全地方。
1: 入汛以来，商洛市洛南县全面梳理风险点位，按三色预警，精准核定转移人数，编制三级风险分布图，做到底数清、点位明，同时坚持汛期常态化排查，加强隐患整改，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借助敲门行动，面向特殊群体定向宣传，全面提升干群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商洛市洛南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魏永刚：
4: 针对山洪沟、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预判风险后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在榆林神木市警界镇的彩兔沟水库，一大早水库巡查人员就驾驶巡逻船开展湖面常态化巡查，细致排查坝体、岸坡、泄洪区域的安全状况。榆林神木市水务集团彩兔沟水库供水有限公司巡查部干事王文浩：
5: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管控超汛线水位、坝体渗漏、起壁设备故障等风险，通过无人机巡查、巡逻船巡航与人工排查结合，筑牢库区安全防线。
1: 随着汛期到来，库区水位变化、坝体安全、设备运行牵动着防汛工作的每一根神经。值班室里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位、设备运行等数据，工作人员实时跟踪研判汛情，精准掌握库区动态，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榆林神木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徐陆军：
6: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协协，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
1: 据气象水文预测分析，今年七到八月，我省整体降水持续偏少，但空间分布不均，局地洪涝、区域性干旱将交替发生，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陕西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喜峰：
7: 渭河谷地、陕南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的下伏旱，中小河流超警洪水散状多发，短时强降雨和极端性降雨偏强。
1: 针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我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将全面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责任，开展山洪灾害责任人全覆盖演练，抓实基层防汛业务培训，修编数千项防洪预案，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处置能力，同时完成多处灾害风险区域摸排上图入库，闭环整改数百项安全隐患，修复多处水毁工程，建立起气象预警校应、临近预警校应、监测预警校应三阶段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将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纳入责任到人管理范畴。黄喜峰：
7: 实行周会商、场次过程会商、强降雨期间的日会商和临近的两小时滚动会商，针对极端降雨、流域性的洪水等险情，预警发布后由厅领导校应洪城预警危险区四县政府领导、防御部门校应黄蓝危险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确保校得准、应得牢、落得实。
8: 随着暑期到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走进革命旧址。

0: 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 在延安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游客郑杰：
2: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1: 在位于延安子长市的瓦窑堡革命旧址，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近三年，子长市每年平均接待游客约 84.16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 延安子长市冯家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文静：
3: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1: 在延安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们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封号：
4: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这种红色文化。
1: 依托绝美自然景致与厚重红色底蕴，壶口景区深挖红色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红色体验内容，让游客在亲近母亲河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为迎接暑期客流，壶口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免门票政策，同时执行秦晋两侧门票互通，方便游客跨两省游览壶口两岸风光。在铜川赵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迎来参观接待高峰，展厅内丰富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搭配多媒体光影展陈，生动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针对暑期红色研学热潮，景区进一步优化研学路线与课程体系，延长开放时间。游客陈鹏程：
5: 参观革命旧址让我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将持续传承和弘扬伟大赵金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
1: 在咸阳泾阳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同样人气火爆，这座被誉为革命青年的熔炉的纪念馆，曾是抗战初期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阵地。一张张泛黄的史料，一件件珍贵革命实物，再现了烽火年代青年学子不畏艰难潜心求学矢志报国的热血岁月，让参观者在沉浸式体悟中接受红色洗礼。游客黎胜博：
6: 我感受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都是由革命烈士为我们创造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为祖国的栋梁。
7: 炎炎夏日，图书馆成为学习亲子伴读的好去处，大家在特色阅读活动中充实自己，感受书香。请听报道。
8: 在西安省图书馆高新馆区，依托丰富的馆藏图书，吸引更多读者到馆学习阅读。上午10点，少儿阅读区里书架前围满了小读者，大家或阅读绘本，或挑选科普读物，借阅台前等待办理手续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读者：
9: 主要是现在小孩要培养他一个阅读习惯嘛，这图书也比较多嘛，让他主要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读书的氛围，让他慢慢的培养他一个读书兴趣。
8: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省图书馆今年在暑假期间策划了66场少儿阅读活动，活动覆盖幼儿园至中小学生群体，内容涵盖绘本共读、故事演绎、手工制作、科普体验、换书市集等多元形式。此外，图书馆还推出秦腔脸谱古戏楼影像展、新疆文化主题展等多场展览与讲座，让读者通过听与看的结合，获得沉浸式的立体文化体验。陕西省图书馆业务科副科长王阳：
10: 我身边的这个展览就叫古戏楼的影像展，这个实物展里面包括这个一些秦腔的八色脸谱的这个科普，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展示。高新馆今年暑期策划活动大

0: 概有20多项，大概70余场次。闪图印象作家面对面、智慧树绘本故事屋，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1: 为优化服务体验，省图书馆暑假期间推出延长开放时间、调整借阅规则、开设爱心通道、升级无障碍服务等16项服务提升举措，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阅读环境。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强颖。
2: 我们延长了高新馆区的一层整个阅览服务区闭馆时间啊，延长了2个小时。长安路馆区呢，我们是针对于少儿区，将原来的闭馆时间从5点延长到7点半。针对于视障读者群体呢，我们是提升了视障读者的这个阅览设备。另外，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全面铺设一个是应用于视障读者的一个数字盲道系统。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杨莹，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4: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5: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4: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5: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4: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6: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9: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0: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1: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0: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1: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3: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4: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5: 一共8雪，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6: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4: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16: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4: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16: 小宝儿，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4: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16: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4: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6: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4: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16: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14: 好呀。
16: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17: 跨越中国大地原点，解密中华文明密码，眺望古渡廊桥，漫步渭城朝雨，千年丝路讲述着今日咸阳新的传奇。
18: 陕西新闻广播咸阳各地区调频，咸阳 FM 106.6，淳化 FM 103.2，永寿 FM 101.2，长武 FM 102.1，宾县 FM 98.1，旬邑 FM 87.3，礼泉 FM 9。
1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3: 感受延安魅力。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5: 我是杨萌萌。
24: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
1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4: 1940年7月6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1941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线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占据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
2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殷殷嘱托冀新坚圣地实干新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从延安出发，重走思墨路主题分享活动在延举行。洛川县发布15个新蓝图，打造苹果产业标杆，建设现代化工高地。
2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字字千钧，催人奋进，传递出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光明前景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力量，谆谆嘱托，殷殷期盼，激励着我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接续奋斗。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圣地新担当，实现延安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6: 近年来，安塞区南沟村依托山地苹果和生态文旅两大主导产业，通过三变改革盘活资源，把荒山荒沟变成绿水青山和富民金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南沟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推动产业增效、村庄增色、村民增收。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2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做好苹果精细化管理，推动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和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1: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民警深受鼓舞，干劲儿倍增。大家表示将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厚植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从警初心，深挖枣园灯光党界品牌内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一方平安。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户籍民警乔雪丽：
2: 我所在的派出所党支部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一至高荣誉。作为一名2024年入警的新警，能在入职之初见证这一荣光，是我从警生涯最珍贵的勋章。这份荣誉凝聚着全所前辈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汗水，也让我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我将传承派出所的优良作风，立足方寸岗位，把群众当亲人，把小事做精细，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续写忠诚，绝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与党组织的期望。
1: 峥嵘岁月，镌刻不朽功勋。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员干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红色展陈资源优势，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守护红色根脉，讲好革命故事。延安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郝小义：
3: 我也将用心守护好革命文物，用情讲好革命故事。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呢，我们文博人将与担当和使命，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延安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信心坚定，充满力量。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林：
4: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尤其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就是我们基层工作的优秀典范，我要以他为榜样，扎根一线，默默付出，用心用情守护居民的万家灯火，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居民群众身边。
1: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工作人员孙伟：
5: 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常态化走访群众，用心解决养老、邻里矛盾等民生小事，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以实干守护辖区群众幸福生活。
1: 子昌市齐家湾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近年来持续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模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做细民生服务。其中收听收看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际行动。子昌市齐家湾社区工作人员郭桥：
6: 我将扎根基层，心系居民，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脚踏实地办好民生小事，用真心换群众的安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1: 黄陵县田庄镇党员干部、黄陵矿业的干部职工也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同频共振，合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跨越。黄陵县田庄镇镇长杨池：
7: 我们要照着总书记讲话精神办，朝着先进典型学，锚定现代农业产业强镇、宜居宜业和美田庄定位，顺着强果研练、壮特色、三产融合新田庄思路，以高质量党建领航，以过硬作风托底，以铁的队伍攻坚，集中力量打好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环境提升、治理增效、民生改善六大攻坚战。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从延安出发，重走斯诺路主题分享活动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举行。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

0: 部长杨红兰分别致辞。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斯诺亲属代表、多国友人以及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冰、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边亚尼等参加活动。分享活动为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配套参访活动的核心活动。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南希·希尔、北京大学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埃德加·斯诺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塞缪·科林·麦克林、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胡宗峰依次传承分享斯诺精神，其他嘉宾及北京大学研学团接力快闪分享，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现场还向斯诺亲属代表赠送了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图书。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近日，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洛川专场举行，洛川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系统解读县域“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聚焦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等五大领域，明确以苹果化工双轮驱动，擘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 发布会上，洛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苏凯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洛川夯实产业根基、统筹城乡发展、厚植生态民生、培育心智动能的关键五年。洛川县紧扣全市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确立了打造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黄土高原城乡融合示范县的总目标，力争在产业集群、心智动能、城乡均衡、文旅融合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作为全国苹果核心产区，洛川苹果产业发展备受关注。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刘海菊表示，苹果是洛川立县之本，十五五期间将坚持稳规模、优结构、提品质、增效益思路，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出台专项规划与实施意见，
2: 力争到2030年苹果的种植面积稳定在53万亩，年产量达到135万吨以上，洛川苹果的品牌价值达到1200亿元以上，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000元以上。
1: 为实现目标，洛川将构建六大支撑体系，科技种植体制每年新建10000亩矮化密植果园，打造40个以上未来果园，数质赋能增值，升级仓储分拣设施，2030年精深加工转化率提至30%，多元营销拓势，构建全域营销体系，拓宽国内外市场，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深化产学研合作，注入科创动力，推动文旅融合，开发苹果特色文旅综合体，强化政策保障，统筹资源，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在现代化工产业布局上，洛川县将以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为核心，高标准建设杨书化工园区，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功能，创新运营模式，打造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到2030年实现工业产值600亿元。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设置多处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为本地农户搭建起从田间到市集的直销通道。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宝塔区嘉陵步行街早市是我市城区一处核心便民助农经营点，每到果蔬集中上市季，市场都会专门划出40-50个农户专属摊位，向周边川口、甘谷邑、盘龙等乡镇的种植户开放，让他们带着自产的瓜果蔬菜直接进城销售。 宝塔区桥沟镇小王庄村村民高云胜：
5: 我屋里300来把好树，这一年卖个3-4万，桃树也卖个2-3万，卖葡萄，再就是还来有梨儿，还得没摊位，人家可能安排的可好了。
4: 宝塔区环境管理公司嘉陵步行街早市管理员王世军：
6: 农民每天6点到这儿，解决了农民的销售链，这周边的住户吃个新鲜，买个开心，吃个放心。
4: 除了常态化的早市助农专区，宝塔区还同步开设了城区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补齐社区就近采购短板。在石油小区广场，本地大棚西瓜、时令香瓜等农产品一开市就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市民王燕：
7: 刚好过来今天看见卖西瓜的了，过来再拿哈一颗。
4: 宝塔区甘谷印镇戴家沟村村民党婷：
8: 我们家呢种了有西瓜还有小瓜，政府呢给我们设了摊位，方便我们销售这些我们自家种的东西，销量还可以，特别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些方便。
4: 目前宝塔区城管局已在城区设置17处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对接服务5个乡镇的120多户农户，同时常态化运营15处早市便民服务点，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道。宝塔区城市管理局政策法规一科科长梁峰辰：
9: 结合农特产品临时销售点运营情况，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农户规范经营，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的同时，也满足市民采购新鲜果蔬的需求。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打通了西北连通华中的快速交通大动脉。路网优化红利的持续延伸，让我市与全国路网的衔接再上一个台阶。西石高铁开通首日，陕旅集团延安板块优质文旅资源亮相西安东站，全方位展示延安文旅的独特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推介会现场，金延安、黄河壶口瀑布、黄河乾坤湾三大核心景区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延安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康养度假等特色业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了解、互动体验。富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段旭：
10: 希望更多的游客坐着高铁来我们富县游玩，秦风唐韵，塞上江南，大美富县，欢迎大家。
1: 同台亮相的言之有理系列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元素与创意设计转化为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播的热门产品。现场陕旅集团延安板块还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系列文旅惠民政策，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13年、延安记忆两大经典演绎，让优质红色文化资源走进大众生活，浸润人心。全国中高考考生及来延游客凭抵达延安的高铁、动车、飞机购票凭证，可享受金延安住宿、餐饮等专属减免优惠，让游客真切感受到暖心细致的文旅服务温度。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11: 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具有延安红色文化和陕北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也希望西石高铁的游客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延安红色文化的一个氛围，带走的延安的一份记忆。
1: 铁路加文旅，激发旅游新活力。我市将立足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格局，打造各县市区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将高铁流量转化为延安经济增量。
1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全国铁路3季度新运行图正式实施，备受关注的延安往返韶山南直达高速动车组在2日内陆续迎来首发开行。这条全长1444公里的红色高铁专线，横跨陕西、湖北、湖南三省，将伟人故里韶山与革命圣地延安串联在一起，全程最快仅需8小时18分。 与此同时，延安还加开了12对西安东方向高铁列车，进一步优化陕北往返关中、华中、华南的高频车次网络。如今延安至武汉最快

4小时26分，跨城旅途时间被大幅压缩，将更好保障暑期旅游看清务工通勤的高峰客流出行需求。日前，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展览精选全国书画名家精品180余件，以传统中国画笔墨生动呈现大洋店生态之美、人文之韵，艺术记录雄安新区8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本次展览持续至7月15日，展期16天，展览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和来延游客前往延安博物馆观展，在丹青世界中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记者近日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实施办法是全省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标志着陕西民营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实施办法共8章63条，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中小微企业缺抵押、缺担保的融资痛点，今年起计划每年为全省民营企业提供不少于600亿元的专项综合融资额度，以金融活水滋养民营经济茁壮成长。我省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内容包括招转培、招转带欺诈、虚假招聘及套取社保、就业歧视以及网络招聘、劳务派遣、职称评审等方面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截止日期为7月31日，举报人员可在征集期限内将线索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rstzjxs@163.com， 或拨打投诉举报电话02963915172。陕西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7月5日至10月在宝鸡龙县举办。运动会开幕式7月6日19时30分在陇县体育场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0个市区和6所高校代表团的1074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涵盖24个民族。运动会赛事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2大类别。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年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便利，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近日，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国，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会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我会觉得很暖心。无论这个人是我的父母或者我心爱的人都好。孙燕姿，上好的青春。